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 15号 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这也是敏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聚焦美加墨世界杯， 北京时间今天 也就是16号凌晨，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 在H组的比赛中， 西班牙队0-0战平佛得角队， 本次比赛两队均无进球， 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 16号凌晨3点， 小组赛G组第一轮， 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 再来关注资讯， 国家防总于15号11时 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国家医保局统计， 2025年 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 11,152.69元， 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 7,338.49元， 分别较2024年下降 4.73% 和 0.94%。 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了风度超过 99.99%的硅-28同位素 自主量产， 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检察机关依法对海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倪强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就青海湖畔候鸟育雏受阻相关视频发布通报， 将对现有围栏进行优化，为候鸟育雏留出通道，并对现有围栏全面排查改造。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 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备忘录签字仪式。 当地时间15号， 俄罗斯一架图-22M3战略轰炸机飞行训练期间 在俄伊尔库兹克地区坠毁， 机上人员获救。 当地时间15号， 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 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 15号 埃塞俄比亚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 一辆长途大巴失控坠入约100米的深谷， 造成31人死亡， 33人受伤。 以下再来关注天气， 中央气象台15号18时 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预计15号20时至16号20时 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以及以东沿海、 广西东南部以及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以下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 目前呢观测到长征南路由北向东沈括路至富士大道拥堵514米， 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广通路拥堵963米， 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210国道拥堵427米， 惠泽路由西向南红化

路至杜甫川八桥，拥堵505米。沿河北路由南向东，满房线附近拥堵1.04公里。再来看到的是杨家湾路由北向南，沿大路至210国道，拥堵585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以下时间继续听到的早安金曲，一起听到周杰伦《简单爱》。

伴随着这首简单爱，以下时间继续聆听早安晨读。心理学中有个词叫焦点效益，它的大意思是说，人很容易看重自己，从而高估别人对自己的关注，因为过于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怕尴尬，怕丢脸，以至于不敢尝试新事物，从而错过很多成长的机会。人若将面子看得太重，脸皮太薄，只能将自己困在狭小的世界里，始终原地踏步。把面子放下，把日子过好，才是为人处事的智慧。在很多情况下，面子是套在人身上的一副沉重的枷锁，越害怕丢脸，顾忌越多，就越不敢尝试和行动。面子只是无能者的遮羞布，能成大事的人不会过度的在意一时的荣辱。所谓丢脸，其实是生活给你的考验，放下脸皮，你才能主动去赢得生活的奖赏。面子是别人看的，日子才是自己的。面子再好看，也比不上内心的自在与坦然。那些厉害的人早把丢脸当成成长的入场券，他们敢于试错，敢于认错，在一次次不体面中打磨实力，积累底气。脸皮不是被磨厚的，而是在行动中自然脱胎换骨的。颜面事小，谋生事大，让自己变好是重要的事儿。当你不再计较别人怎么看，专注把事情做成，面子反而不请自来，那才是立得住压不垮的真体面。面子从来不是别人给的，而是靠自身实力赢来的。走得长远的人，大多能放下虚浮的表面，体接纳暂时的笨拙，厚着脸皮前进。厚脸皮不是麻木的钝感，而是清醒后轻装前行。当你拥有更值得追求和热爱的事情，一切冷眼与闲言都变得不值一提。面子不是削足适履讨好世界，而是挺直腰杆去耕耘自己的土壤，把成长交给时间，在非议里沉淀，在笨拙中精进，在不被看好的日子里默默扎根，把根须扎进泥土，枝叶自会迎向阳光。你只管生长，体面自会破土而出。只有不怕一次一次丢人，才能一次一次赢得掌声。过度看重脸面，反而会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我们终其一生，不是为了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而是要活成自己期待的模样。古人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与其打肿脸委屈自己充胖子，不如修炼厚脸皮，屏蔽外界信号，心无旁骛，做自己的摆渡人。当你放下脸面，不被外界的看法牵绊，专注为梦想而努力，就会发现自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往后余生，不必讨好世界，不必畏惧眼光，心慌时硬着头皮推开那扇门，受挫时厚着脸皮走下去，努力经营好自己的人生，才是一个人真正的体面。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喽。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察事者治，遇事者赢。事是一种外在的发展趋势，更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威势。卓越的人生离不开叙事、时事和顺势。欲成事，先叙事。叙事如夯基，重在久久为功。人若想一飞冲天，先学会在努力中默默蓄力。生活中我们往往太着急出圈，忘了入圈前的沉淀。叙事像只蛰伏的蛟龙，哪怕身处泥潭，也要在黑暗中养出自己的鳞片和爪牙。所谓的游刃有余，都曾是笨拙的千锤百炼。成功不是一蹴而就，背后藏着经年累月的深耕与潜伏。身前的日子相当于长长的助跑线，能够让我们飞得更高更远。善叙者看似默默无闻，实则能量满满；看似与世无争，实则静待时机。一旦等到合适的事，便能一鸣惊人。古人云，名义礼义，时时事难。其大意思是，义理是经验的结晶，容易明白，时事总是变幻莫测，难以辨识。所谓时事，是看清形势，正确决。

则，时事不仅是要见当下之变，更要预判未来之事。看不清大势，再努力也只能是南辕北辙，读懂趋势能避开陷阱，少走半路。人生差距有时不在于努力程度，而在时事的眼光。时事不是投机取巧，而是清醒的自我认知，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明白时代往哪里走，机会在哪里藏。不能只顾低头苦干，要记得抬头看路。方向错了努力白费，方向对了哪怕走得慢，也在稳步靠近目标。成大事者往往既能把握天下大势，又能看清眼下形势，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道德经中有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助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从来不会和阻碍硬刚，遇方则方，遇圆则圆，遇高则绕，遇低则流。看似柔弱，却能够穿透坚硬的岩石，抵达想去的地方。这就是顺势的智慧，不硬碰，不纠缠，灵活变通，顺势而为。生活中有人执于改变别人，耗尽心力却两败俱伤，有人懂得顺势接纳，尊重每个人的节奏，反而能够收获和谐与安宁。这个世界从来不是靠蛮力取胜，那些能走到最后的人，往往都是懂得顺势而为的人。不慌不忙，顺势而为，不卑不亢，静待花开，这才是人生舒服的状态。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准备尝试新的工作内容，却担心自己做不好，想学一项新技能，又担心坚持不下来，刚给自己定个目标，就开始想万一失败怎么办，想得越多越怕失败，就越拖延，过去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多少实质进展，于是又因为没有进度而责怪自己，更加焦虑。真正消耗的人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提前焦虑，一味沉浸在对结果的担忧里，只会无端消耗能量，错失发展的机会。人生很长，与其过分焦虑畏手畏脚，不如甩开包袱，果断迈出第一步。很多时候一次行动好过一万次杞人忧天。生活中我们一些焦虑情绪的产生，是因为不自觉地往坏处想，同事一句消息回复慢了，就开始担心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工作遇到一点阻碍，就觉得后面一定更难。这些想法看起来是提醒，其实是在不断放大压力。真正困住你的正是这些脑海里的消极想象，当内心制造了太多的负面暗示，就会让自己深陷焦虑和烦躁之中。很多担心到最后只是虚惊一场，别用没发生的结果吓自己，勇敢迈出脚步。很多曾以为翻不过去的山，最后都变成了回头时的一道风景。人生很多问题都急不来，有些成长需要慢慢积累，有些结果需要耐心的等待，就像种下一颗种子，不会第二天就长成大树。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而是藏在认真过好的每一天里。认真完成今天的一件小事儿，明天解决一个小问题，日子就在一点一点向好的方向靠近。那些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付出的努力，也许暂时看不到结果，却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慢慢回馈于你。未来会怎样，没有人提前知晓，但时间一定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与其反复担心明天，不如专注过好今天，把力气用在当下，把脚步走稳。人生不过见招拆招，只要你内心笃定，前方自会繁花盛开。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韩安旭《多幸运》。

一起聆听走路上说。16号的凌晨，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比赛中，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0-0爆冷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队。本场比赛也是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个零进球的比赛。上半场西班牙对费兰抽射击中横梁，奥亚塞瓦尔头球造险，佛得角零射正。40岁的门将沃西尼亚屡陷神扑，力保球门不失。半场战罢，两队均无建树。下半场亚马尔替补出场完成世界杯首秀，西班牙队久攻不下，最终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取得队史世界杯首分。赛后呢，本场比赛非常出色的40岁老门将佛西尼亚与队友庆祝时满眼泪水，他说，我一生都在梦想这一刻，今天我用自己的经验为球队做出了贡献，我对此感到高兴。这位佛得角门将面对西班牙全场27次射门，交出了7次成功扑救，力保球门不失。赛后呢，他也当选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北京时间的今天16日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G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最终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第19分钟，埃及队萨拉赫送出助攻，阿舒尔禁区外打出贴地斩，埃及1-0领先比利时。第66分钟，比利时队卢卡库替补出场，第一脚触球就造成埃及队后卫哈尼乌龙球，这是本届世界杯出现的第三个乌龙球。此后呢，两队均未能攻破对方大门，1-1。

一握手言和。本场比赛将是伊朗与新西兰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也就是今天早上的9点，小组赛G组第一轮，伊朗对阵西班牙。因近期国际局势原因，伊朗队是本届世界杯话题度非常高的球队之一，这也是他们第7次参加世界杯，但至今从未突破小组赛。

联赛一直处于暂停状态，虽然伊朗队目前的中前场主力球员大多在欧洲或阿联酋赛联赛踢球，但后卫线则基本上在国内联赛效力，而且老化严重。继1982年和2010年之后，这是新西兰第三次参加世界杯，此前呢，他们从未赢得任何一场比赛。球队球员的个人能力不算突出，但得益于长期一起踢球形成的默契，球队的整体性相对较好。在17号的3点小组赛的一组第一轮，法国对阵塞内加尔，这是法国与塞内加尔在世界杯上的第二次交锋。2002年的塞内加尔在队史首场世界杯比赛中爆冷1-0击败卫冕冠军法国队。接着我们共同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飞轮海，只对你有感觉。

一首来自飞轮海田馥甄只对你有感觉。一起听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一些人，也总会错过一些人。年轻的时候总喜欢纠结对错，计较得失，爱过的人离开了你不甘心，一遍一遍地问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付出了真心被辜负了你意难平，总想着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那些没有结果的事儿，那些没走到最后的人，你攥在手里不肯放，堵在心里不肯忘。你总以为只有你足够坚持，只要你足够努力，就能够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儿，就能够留住想要留住的人。后来才慢慢明白，缘分这个东西从来都由不得人。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就是为了陪你走一段路，教会你

一些道理，然后转身离开。你再舍不得也留不住，有些事儿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你再后悔也改变不了结局。你要知道，所有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所有的离开都有它的道理。那些伤害过你的人教会了你什么是人心，那些离开你的人教会了你什么是成长，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坎儿，到最后都成了你生命里最珍贵的经历。很喜欢这样一句话，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里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所以啊，别再纠结谁对谁错，也别总计较谁亏欠了谁。爱过就是爱过，错过就是错过，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属于过你，你也没必要惋惜。路是自己选的，没有对错，经历过的所有事儿，好的坏的都是你该经历的。以前总觉得遗憾是件特别糟糕的事儿，现在才知道，没有遗憾的人生其实是不完整的。那些你以为的遗憾，换个角度其实是另一种圆满。你错过的人，会有更好的人陪你走完剩下的路，你没做成的事儿，会有另外一种方式给你补偿。老天让你结束一段关系，从来不是要没收你幸福，而是因为他看你受了太多委屈，想放你走。有人说，人生最好的三个词是久别重逢、失而复得、虚惊一场，却唯独没有和好如初。因为和好容易，如初太难。

北京时间的8:53，感谢各位的分享和聆听。今天是周二，祝愿各位周二愉快。明天清晨7:30，我们不见不散喽。明天见了。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67集，袁国良的两项任务就这么顺利的、彻底的完成了。按理来说，这绝对应该说是高兴事儿了，但他咋都高兴不起来，因为给他下达任务的子川先生已经出事好几个月了。子川先生是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因为叛徒的告密而被捕的，之后就一直在当局的监狱里关着，并且据黎明先生说，子川先生近来的身体状况很差，又坚持不肯服用狱方提供的药品，估计怕是麻烦了。
1: 无论如何要吃药呢嘛，这药又不分反动不反动。
0: 这些天袁国良简直焦虑极了，而正当他为这事儿感到焦虑的时候，一道十分蹊跷的命令下来了。6月19日下午，景山月突然召集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和沙城中学、沙城女师、随州师范三所学校的校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宣布上述几所学校即日起停止正常教学，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战备训练，期间将严格实行军事管制，所有学生必须统一在学校住宿用餐，绝对隔绝对外联系。会议一散，一支由25人组成的教导队就火速进驻了沙城中学，当即接管了包括门禁在内的几乎所有管理工作，并且利用晚饭后的活动时间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火急火燎地开始了训练。起初大家还都比较兴奋，因为好多人都猜测是要和日本人全面开战了。尽管动员大会很简单，也没具体说备什么战，只笼统来了一句推动国民革命的需要，可大家依然对自己的猜测很自信，国家机密嘛，哪能随便乱说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人就越来越感觉到不对劲儿了。既然是战备训练，为什么每天只走走队列、喊喊口号，基本上就跟平常上体育课没什么区别，从来都不涉及任何军事。

0: 方面的知识呢？唯一明显的变化就是门禁的确比之前严格多了，不仅坚决禁止任何人出入，还停发了报纸，就连正常的采买也由教导队派人经手了，简直都服务到家了。可尽管如此，所有人都还配合着，毕竟灶上的伙食明显改善了，不仅白面馍馍管饱，还能顿顿见肉，够砸美气。但仅仅第三天，也就是22日晚上，大家就在一片悲怆之中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猪肉翘板粉。那天晚上，熄灯号刚刚吹过，宿舍后面的东山梁上就突然升起了一堆很大很大的篝火。而正当所有人都为此感到困惑的时候，一袭带着哭腔的愤怒的身影就伴着已经略显燥热的夏风飘来了。
1: 今夜我们在这茫茫茅屋苏浩瀚的星空下，沉痛悼念陕北现代教育的伟大奠基者和先行者刘子川先生。
0: 整个宿舍区瞬间就炸了。
1: 我说咋突然战备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一时间，喊叫声、咒骂声、嚎哭声，甚至还有打砸声，所有的声音汇聚成一片，简直都要把整座学校掀翻了。不少人已经冲出了宿舍，站在当院，仰头望着那堆篝火，泪流满面了。而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女生宿舍那边传来了一袭尖利的口号声：
2: 反对政治迫害，还我子川先生。
0: 教导队很快就赶过来了，并且已经开始着手强力弹压了，但杂乱的喊叫声依然很快统一了起来，几百名学生迅速向操场涌集着，还我子川先生的口号声响彻茫茫暗夜，甚至有部分学生已经开始鼓动上街游行了。混乱中，景山月也立即带着相关人士赶过来了。这景山月不愧是久经世事的老江湖，做事很懂得讲策略，一来就对着教导队的人厉声喝道：
1: 把家伙都收起来，学生娃们有点情绪很正常嘛，扛枪弄啥呢？
0: 说完，就在杜校长的陪同下上到操场边的点乐台上，对着群情激愤的学生们吼起话来：
1: 娃们静一静，你们都是咱家修船的同学，给你们当个手抹麻大吧，搜给你们说几句话。
0: 台下暂时安静了下来，景山月清了清嗓子：
1: 娃们，你们听搜说，搜也是今天后上才得到子川先生去世的消息的，还专门跟省城订正了一下，说是在里面得病去世的。是谁把先生关进监狱的？
0: 台下又一哇声的喊开了。金山月展开双臂朝下压了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继续说道：
1: 邓叟把话说完嘛，咱知道你们都得过子川先生的教导，对先生拥有很深的感情，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都很伤心，所以喊一喊闹一闹没啥。有些话本来不能说，邓叟今天就说了，咱这会儿的心情其实跟你们也没啥区别，很伤心嘛。咱老晋没文化，但一贯金钟文化人，子川先生在撒城的时候咱俩真是没麻的，只要他提出的要求咱基本上都照办了。
0: 说着便指着学校的图书馆
1: 我图书馆就是他要修的，咱当场就印下了。修嘛，不光要修，还要修的美门的。不是手吹呢，就我图书馆放到省城都打不下马。修好以后，咱还准备拿他的名字命名呢，但他说啥都不让，最后只好以县总理的名讳叫了个中山图书馆。
0: 说完转身看了一眼杜校长。
1: 老兄，得是这情况？
0: 杜校长点头表示认可。
3: 谎言，一派谎言！既然你下午才得到消息，为什么19号就开始战备训练呢？这究竟备的是什么战？
0: 有人直接提出了疑问。
1: 娃们呀，说句实话，这次战备训练其实是咱的突发奇想。那天坐下没事，突然想到咱家秀川最近的变化，主要就是沾了跟袁国良同学锻炼身体的光了，所以咱就想着把你们都练一练，让大家都能进步。你们都是咱陕北的秀才，你们进步了，咱陕北可就进步了。这纯粹跟子川先生的事儿没关，咱又不是我嘴鼻子挖，还能不明白自保不吃货的道理？
3: 你咋突然这么好？
0: 人群中有人大声喊道。景山月笑了笑。
1: 哇，你说这话可真把你搜的心都亏了，啥叫突然呢？搜其他不敢说，但在教育上搜敢拍着胸脯说，咱老晋真是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这撒城中学就是咱老晋技战军饷扩建的，而且咱个人也捐了2000大洋，部分老师也是咱亲自到上海平津请来的。你们拍着胸脯说，咱这学校修的咋样？省城咱不敢吹，我老家关中算是富庶之地了吧，但我大的中学正连咱的叫爸爸都使不上。
0: 说完便话锋一转。
1: 当然不是说咱有多少功劳，咱做的还远远不够呢，所以就想听听大家伙的意见，包括大家对子川先生去世的一些想法，只要不是过于出格都成嘛。谁叫你娃们都是咱陕北的秀才呢？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们就派几个代表吧，你们自个儿选，咱和杜校长在会议室等你们。
0: 代表很快就选好了，包括袁国良在内，12个班每班推举了一个。作为教务长的黎明先生也参加了座谈。待袁国良经过他身后的时候，他顺手在本子上写了个一字，又在旁边画了个圆圈。凭借他俩一年多的默契，袁国良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第一步不能破裂，以争取准备时间。不用说，座谈很是激烈，整整吵了大半夜。但最终还是在杜校长和黎先生的斡旋下达成了一致意见。当然，景山月也的确做了一定的让步。座谈会商定6月25日为子川先生举行追悼会，但仅限于学校师生参加，不登报，不设灵堂，不摆放花圈，不喊口号，指定由杜校长主持，黎先生致悼词，每个班出一个代表发言，并且悼词和发言必须事先报杜校长、教育局局长、景山月和教导队长同堂会审。第二天晚上，黎先生就以探讨主持词和悼词为掩护，把袁国良叫到办公室耳提面命了一番。6月25日上午9点，追悼会在一派哀伤中开始了。起初一切都还顺利，但等到与袁国良同班的柳明海发言的时候，风向就突然变了。他竟然一连用了几个诸如 黑暗、迫害、背叛先总理、继承先生遗志等敏感词汇，并且致教导队长多次提醒于不顾。无奈之下，教导队长便带了几名士兵上台，揪住柳明海的衣领就要往台下扯。几乎同时，台下至少十几名学生冲到台前表示抗议。
3: 追悼会上动用暴力，这是对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大亵渎。
0: 教导队其他士兵一看情况不妙，也赶忙前去制止，又有几十名学生冲了上去，双方很快就撕扯成一片。现场一片混乱，教导队长情急之下便准备鸣枪警告。但说来也巧，也许是因为有人上去夺枪对他造成了影响，一枪打出去竟然不偏不倚地打在了一名学生的肩膀上。这下事儿就大了，一名学生当即跑到台上喊起了口号：
3: 反对暴力，反对迫害，还我子川先生，上街。
0: 尽管杜校长、黎先生和袁国良几人一起上前制止，用最大的音量喊道：
3: 误会，误会，大家不要冲动。
0: 但几百名学生根本不听，都洪水一般朝大门口涌去，三下五除二就制服了守门的士兵，冲到了街面上，并且很快就到旁边的布号和四宝斋，做好了写有反对暴力、反对迫害、还我子川先生的标语，扛着游行去了。等景山月听到枪声赶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恼羞成怒的景司令照准教导队长的脸上就是一耳光：
3: 谁让你动枪的啊？你能干个啥？
0: 那队长也很委屈，唯唯诺诺地说：
3: 那个学生代表竟然说蒋委员长背叛了先总理，我怕出乱子，刚上去制止，现场就乱了。
0: 金山月皱着眉头，略略思索了一下，随即将胳膊一甩：
1: 哼，咱算是明白了，这就是有人诚心跟咱玩硬的呢。
0: 说完转身对身边的参谋吼道：
3: 把信威廉给老子叼过来抓，长段先把我胡说的先抓起来，让老子看一下是谁想在老子哈巴地下直转呢。
0: 此时游行的队伍已经到了沙城女师大门口了，一名同学直接爬上墙头开始演讲：
3: 这是最昏庸最无能的政府，东三省即将沦陷殆尽，他们却视而不见，专对无辜百姓下手，子川先生一介书生何罪之有竟遭如此迫害，黑暗，绝对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连太阳都无法照亮的黑暗。
0: 在这番激烈言辞的鼓动下，女师的学生们也被动员起来了，也扛着标语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精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0: 9:51了，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想起了这首王洪恩的《看见》，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稍后的时间要交给 DJ 高米。
0: 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继续看见大家吧。
1: 对，继续看见大家，继续等待各位地球人醒来，再回到我们今天开场的话题哈。
0: 是的，
1: 好的，
0: 各位地球人，明天见，
1: 明天早上见。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们经常看到咖啡厅坐满了人，有的人在那里独自放空，有的在忙碌着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在写一些什么，有的人呢是当成下午茶的时间约着好朋友一起聊聊天。在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中，我特别佩服那一些能够独自放空的人，或者说戴着耳机享受自己世界的人。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开场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 David Aguilera， 一首很会创作也很会唱歌的男生，一首很好听的歌。A little to not over you， 来到了10:0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听到一首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歌，李玖哲，夏天。

九哲的这首《夏天》，感觉到的是属于清凉的那一面，清爽而又郁郁葱葱，绿意盎然。而继续听到这首歌的夏天，似乎带一点泛黄的色泽和滤镜，这是来自金莎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源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二十四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语音。

还有强烈的发着蓝色的天空，这一切都让人无比想要更加沉入的去感受这样的夏天。这样的夏天也会让人想到那样金色的青春。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李志南的一首《红色石头》，也是电视剧《十八岁的天空》的片头曲。其实一到夏天，情不自禁就会跟青春啊、热血这样的字眼相结合起来，尤其是在这样的夏季，还有一场世界级的球赛等待着大家的时候，就会感觉生活多了很多的色彩跟滋味。譬如说锁定每天上午准时要收看球赛。现在我正在看球赛的朋友吗？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依晨，花一开就相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看着刚才的热情，我们一头扎进这首充满空间感的电子律动里。这是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作品，你可以仔细听着它背景里面的那种层层叠叠的合成器音色，一点一点的铺陈情绪，就像是在黑暗当中慢慢亮起的光芒一样。这种递进式的编排最适合用来放空大脑，把呼吸放慢，等待那个瞬间的爆发，让我们把今天所有的压力找一个出口，让它释放出去。依旧 Feel the Groove。

来出场的绝对是实力派 Beyonce。这首歌来自他2022年备受瞩目的高口碑舞曲混音专辑当中，这不仅是一首舞曲，更是一场对90年代经典 House 音乐和复古舞池文化的致敬。你听他的节拍，不仅复古华丽，而且每一个拍子那个音色都特别特别的贵，而且每一步都踩在最自信的点上，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拿出你最有气场的那一面，跟着节奏大步往前走。所有现场的朋友，再次 enjoy this moment。Money, money.

熟悉的华语经典又来了，萧亚轩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潇洒小姐》，绝对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也是华语流行乐坛将电子舞曲元素玩得非常前卫的一首代表作。那份毫不拖泥带水、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就在这首歌的灵魂里面。在这个充满力量的节拍里，你能不能暂时做最真实的自己，把所有别人给你的标签通通撕下来？

0: 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1: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0: 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特。

种明媚又爽朗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来自周迅的一首《看海》。其实有的时候去看看海，让自己的视野变得开阔，心胸也变得开阔起来，甚至那里是另外一片天地，另外一种声音会告诉你，这才是生活，甚至让人有一种重生的感觉。Coldplay, Viva La Vida.

0: 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训练。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11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悠悠，
2: 我是依玉。
1: 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百度地图交通数据看到，目前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三中巷到宝塔山路缓行241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缓行453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
2: 那么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那分别来自啊我们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清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奶食品啊。这个强烈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驼奶食品真的很好吃，尤其是那个驼奶粗粮饼干。
1: 真的吗？
2: 超级好吃。你知道就是我们上次这个
1: 对活动完了之后，
2: 活动完了以后
1: 有品尝
2: 是
1: 吧？
2: 品尝品尝好吃。你知道这两天没时间嘛，因为咱们活动特别多，我就准备去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我再要专门去买一下这个驼奶饼干，超级好吃，然后配合这个驼奶玉米燕麦粥，绝了，泡进去刚刚好。
1: 而且它这个是很健康的，
2: 很健康，而且这个驼奶片，这个驼奶片也很好吃，
1: 小孩子喜欢。
2: 对，这比吃糖要健康多了。
1: 是的
2: 啊，多说两句是因为它真的很好啊。还有我们的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三店通用啊，这个很熟悉。还有我们新的我们的奖品是来自大明宫的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的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这个水杯呢我们也用了，这个很好用，
1: 没错，
2: 就是
1: 质量不错，
2: 一摁它的盖就起来了。我觉得比较适合开车的这些朋友，然后呢一摁它就下去了。
1: 对，再次感谢我们以上新企业在节目当中提供路况奖品的大力赞助和支持。那好，接下来的时间就开启我们今天送你一朵小红花。
3: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4: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3: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4: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3: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0: 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
1: 我是抑郁。
0: 首先呢，要给我们所有987的小伙伴们送小红花啊！这段时间真的大家都辛苦了，
1: 对，辛苦了，就是我都没有去再次买这个脱奶饼干啊，没时间，
0: 没时间。对，因为最近你看，连续大概有这个两三周的时间了吧，我们已经是两个。连续两三个周末是没有休息的了，
1: 对，没有休息啊。刚刚昨天就是没有开会啊，我没有开会，大家就放松一下。
0: 今天补上了。
1: 星期天，你知道星期天我早上7点起床，我下午7点我从单位才出去，
0: 整整12小时，
1: 就是为我们。
0: 我怀疑你黑是在那个舞台上，是不是被灯打黑的？
1: 有可能，有可能啊，
0: 真的也有可能。
1: 今天我们俩感觉好几天好像没有细细
0: 见了，是那天
1: 细细的看了啊，
0: 对，
1: 相望彼此。
0: 就是今天可能没有带妆。之类的人，我说怎么突然间黑了，应该就是那天那个射光没光灯打的了，
1: 就是那天感觉回忆一下还是非常丰富啊，能量满满。上午的时候我是负责和宁波我们的同仁他们要来拍摄采访，负责对接，我还要去装书，然后呢还要就是就各种杂活很多，一有空上去我又催场，下午又是主持，整个一天啊就一直在后面
0: 满满当当
1: 满满当当的。然后呢一倩也和我在一起，她早上主持下午也催场，我们俩就在那种舞台是强烈的光，后台是那种暗蓝色的黑光，
0: 来回之间横跳，
1: 然后实在受不了了，出去稍微透口气，看到你们在那儿负责签到负责听音乐，然后大家就各忙各的，井然有序啊。
0: 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也很不容易，大家已经磨合得很成熟了，然后当然也得夸一夸我们这次这个广播之声啊，然后夸一夸所有的这个参赛的小朋友们，都很不容易，尤其是你看还有很多从这个线上赶来的，一天的时间，然后去准备，然后去参加这个展演，然后还要回家，然后大家表现都很好，
1: 尤其是看到最后有很多的幼儿园的小朋友，
0: 对，幼儿组是
1: 一个人来，然后一家人，一个小朋友参赛，一家人家属都来了，哎呦，就是我觉得小朋友真的很可爱，你想也就5、6岁的年龄，他其实真的，你想象我们5、6岁的时候，肯定没有他们勇敢，也没有这么好的舞台。
0: 对，所以其实这广播之声这次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展示的窗口，给大家一个这样的舞台，一个机会，让小朋友们去锻炼。你看，其实我那天因为我是那天负责签到、指引，包括对音乐，然后就小朋友自己如果他来的话，就是你跟他的沟通交流，你会发现有的小朋友他应该是身经百战的，
1: 当然
0: 就是他很就是很熟悉了，套套路路的都懂，这个姓名牌要往哪里贴，怎么签到，怎么候场，他都懂，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家的小朋友他是有这方面的这个也不能说是天赋吧，他就是特长或者是爱好，可以去培养一下，这个就是你如果这个舞台上的感觉找对了，将来你我觉得是对他的性格养成是有影响的。
1: 因为前两天不是那个高考的时候采访了一些高考生嘛，然后说他的孩子之前我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学了语言嘛，孩子非常内向，那后来呢就是因为学了语言以后经常上台表演呀主持呀比赛，孩子后来性格发生了
0: 对
1: 大大的变化，
0: 是啊，所以其实我们经常也在想，因为我们是做这一行的嘛，就是不一定很多家长可能不懂的话，他们就会觉得，哎呀，我们以后这个是不是就要做主持人呀，就要朝这条路去发展？其实学口才不是这样的啊，学语言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就是给你孩子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将来你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游刃有余的。
1: 是的，
0: 更加从容，更加大方，
1: 自信。
0: 是的
1: 啊，所以那天我们所有人的感受也都是这样的，而且大家配合起来也是很好的，也期待下一届。下一届我可以在外面签到，你可以进来主持，感受一天。
0: 下一届看组委会怎么安排吧。确实最近很忙啊，但是呢，就是我们依旧希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带来这个很轻松的这个陪伴。你看，很快不是就要到我们的端午小长假了吗？3天的时间是从这周五就开始了，
1: 五六七。
0: 3天的时间其实也不长，就大家都是如何规划，因为我们俩刚才也聊到说可能大家跟自己的如果要出行的话他就会有旅游搭子嘛，跟你通常喜欢跟什么样的旅游搭子一块儿出行，
1: 对，
0: 或者是你是哪个类型的人，自己是哪个类型的人，
1: 或者这3天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啊。
0: 对，
1: 说到这3天我突然想起我有闺蜜，她是这几天 就是要又要去听演唱会了，具体哪里我忘记了。我忘记了，如果他就是那
0: 种，如果近一点的话，应该就是西安28号。
1: 我忘记他具体看谁了，就是基本上近些年啊，明星开演唱会，他基本上只要有时间有空，他都去追。
0: 那他真的是属于有钱又有时间的那类型。
1: 嗯，还可以，但是他是完全是
0: 而且他
1: 跑调的人，他不喜欢音乐，我就不能明白。
0: 他不喜欢音乐，
1: 他唱歌跑调，
0: 但是不代表他不喜欢，他应该是喜欢，但是没办法，他就是自己天生的这个条件。
1: 我问他，我说你过两天听哪个明星的歌？他说，哎，我就听那个谢霆锋的，是那个1990还是1999？
0: 名字都不知道，
1: 他名字也不知道。我说你会唱哪一句哪首歌？然后他就是某一首，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他会唱谢霆锋哪首歌，
0: 就是
1: 一句。我说你就这样一句就要去吗？他说啊，是的。
0: 他可能喜欢那个热闹的氛围。
1: 热闹的氛围，如果是我的话，我去演唱会，我必须这个歌手的歌起码超过10到15首以上，我是会唱的，
0: 会跟着唱，
1: 跟着唱的。然后呢，会在提前3到5天，我会怎么样把他的歌词，我整个那两天要熟悉一下，听一下，甚至
0: 不打无准备之仗是吧？
1: 甚至我觉得很有必要的话，就是打印出来。我在现场
0: 应该会有提词器的，
1: 就是我甚至会做到这样的工作，我才会有备而来，我
0: 就让自己
1: 这一场演唱会有没有白来。我觉得演唱会是我的话，我就要坐在前面，一定要在那一场，我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从妆造我的歌词的记忆啊，然后各种线，我一定要做到这样的准备，我才会去的。我感觉我那位朋友闺蜜，她就是就像你说的，
0: 很随意，
1: 可能喜欢热闹。
0: 我觉得对她来讲，她可能看一场演唱会对她来讲就像逛商场一样，就很随意吧。
1: 对，很随意。然后呢，和他去出去旅行，他是什么样一种状态？他是呢，睡到几点我们再起来，睡到12点、11点起来，然后
0: 我身边都是这样的。
1: 我可能觉得，比如说像3天这样假期，本来时间就紧张，那我
0: 既然出去了，
1: 稍微早起，你不要说是你那个7点、8点起，你起码9点起，我们9点半出门，抓紧时间，既然来了，是吧？然后呢，就尽量多安排一些，让自己都去转一转，打卡一下。就他们怎么样？他们有一波是怎么样去逛？就是可以到了下午起来啊，突然要到一个景区，景区进去买票，景区说、啊、不要了，那个马上关门了，说啊就要买就要进去啊，来都来了，票一买，缆车一坐，还没拍几张照片，上面工作人员说我们要下班了，又下来，就很快。我就觉得体会不到这个你来这个景点的乐趣，可能你就拍几张
0: 照片。但他们的乐趣可能就在于发朋友圈吧。
1: 是，
0: 对，就是告诉大家我到这里来了，
1: 到此一游。但是像我的话，我就喜欢从容一些。这个景点大概留几个小时，我除了拍照，我还要留下去了解这个景点是如何而来的，为什么
0: 不白来
1: 5A4A 景区、它这个历史是什么，这里边这个人物是，你大概了解一下，这样的话我觉得不枉此行。不然的话我觉得和逛公园没啥区别，真的拍张照就走，
0: 就还不如在家里。
1: 对，你我可能这样的旅游搭子，就是我要慎重的去考虑。
0: 那你之后还要考虑跟这些朋友一起去？
1: 没有，他们最近要去云南。我说你们这样的节奏我是受不了的。我是要有准备而去的。今天下午安排什么，明天安排什么，下午大概要吃什么，我都已经考虑好的。这样的话我应该是后来就不太
0: 但是他们应该会喜欢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去旅行。如果是我的话，我还会蛮喜欢
1: 的。你这样我会发生矛盾的。会发生吗？你还不
0: 就是他们就还不服管，对吧？
1: 他不服管，他觉得那早我都来、来都来了，你让我睡起来再吧。然后化好妆，然后又开始
0: 人。他们是认为说人生为什么要这么赶呢？我们出来就是为了放松啊，为什么要赶时间？
1: 那我觉得这样和你待在家里逛公园是没有区别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适合去这种海岛，就是度假，就是为了去享受那种慢时光。
1: 对，
0: 不适合去景点。
1: 对对，我觉得他们更像度假，我觉得我的可能更像旅行。
0: 对，
1: 旅行。
0: 所以你看，前段时间不是网络当中很流行，就大家去几个闺蜜啊，包括好朋友在一起去拍那个段子嘛，就是说出门做攻略，开车的是谁？然后始终你就会发现干活的永远都是那一两个人，然后但是剩下的人就还好。如果你是那种你不要发表意见，别人怎么计划你跟着走，然后你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也可以。
1: 你点的菜真好吃，你拍的照真好就可以了。
0: 你不要
1: 走就行，
0: 到哪就说这个也不好，又嫌太累了，然后那这样就不行。
1: 对，问你吃不吃这个随便。
0: 这几个人绝对没有下次了，
1: 真的就没有下次了。我还有一波就是朋友，就是我们有一次去那个河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它是20多个剧场，大大小小剧场，大家呢就是 根据时间来追着这个剧，哎，两点开始了，我们一起去这个剧场，哎，演完以后我们再看一下时间到那个，然后我们又去下一个，
0: 就是要攻略，要谈那个节目单。
1: 但是你知道人一多，你们的节奏不一样，我和其中一个，我们俩就属于那种，哎，到点了，既然来了，那咱就尽量多看，不说全看。然后就一直追，我们俩跑得可快了，后面有特别慢的，半天来不了的，还在那儿照相，你给我再照一张相吧。你这半天我跟你说七个人的队伍最后分成三波，
0: 嗯，
1: 就我觉得既然来了，我们就尽量把这个都欣赏好，然后留时间看完以后我们再去拍照。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那儿是主要是去看剧，那你就以看剧为主，沉浸式的啊，所以
0: 他们还是以打卡为主吧。
1: 他们还是以拍照，就是能跟上，知道前面有你们几个在跑，你们几个在，你们两个在引路，那我们就慢一点。最后发现后来确实他们的照片游客照很多，然后我们俩游客照就很少。但是
0: 感觉好像去的不是一个地方。
1: 是的，就是可能人的性格不一样，你的认知性格呀各种不一样。在一个团队里边有人靠得住的这个人，那你我就跟着你跑呗，我能看个啥是啥呗。
0: 对。
1: 你是怎样一种？
0: 我出门基本上也是去酒鸡酒，然后攻略都是我在做。
1: 哦，真好。
0: 但是我朋友他们也是比较松弛，也是属于那种早上千万不敢太早啊，咱们就跟着咱们自然的节奏来，然后能转到哪儿就算哪儿。那我的话也比较随和。就这样，
1: 你没有不急躁，你觉得安排好了。
0: 对，所以为什么我到现在都还特别怀念，然后就是跟我女儿聊起来的时候，去年暑假的时候我一个人带她勇闯了一次贵州，然后到现在我想起来，就回来之后我跟任何一个人在讲，因为我也有发朋友圈有记录嘛，然后大家就在说你胆子好大，因为我就会带她去体验一些这种比较刺激的项目，而且是我一个妈妈带一个女孩去漂流啊，然后去到那种什么悬崖高空之类的，然后大家说你胆子好大，当然会有人觉得有意思，会有人觉得说哦，我永远都不可能去体验这种东西，我当时就在想说，这一趟旅程，但凡再多一个人，可能我都没有办法去完成我的这些行程，
1: 就
0: 哪怕是他爸爸在。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爸爸是一个拒绝排队、拒绝人多的地方。然后你想在我们当时是在暑假的时候，你避免不了人多。当时我也想到这个问题，但是没办法，孩子只有暑假有时间。我说就走吧，人再多能怎么样呢？然后当时去了之后，去了那个黄果树瀑布嘛。当然确实也有踩坑啊，就走了一段天心桥的那个路，人多的要死，就已经堵人了，出现了人堵人的情况了。但是还好那段路程过来了之后，我就在想，如果是当时我们身边有另外一个人，如果有他爸爸在的话，就说一句泄气的话，算了吧，那这个行程就完蛋了。
1: 对，
0: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把该看的都看了，该打卡的都打卡了，孩子也会觉得说不虚此行，虽然很累，每天都是20000步起的那种，但是回来之后孩子会觉得很满足。然后小朋友嘛，他现在又正处于那种你说吃啥，他对吃喝没什么挑的，
1: 对，
0: 都跟着我说去哪儿他就去哪儿，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的，旅游搭子就要找这种搭子。
1: 对对对，这样
0: 他也没有多余的选择，那只能跟着妈妈走。
1: 对，
0: 虽然他也累，他也觉得有时候会闹情绪，但是整体下来，他到现在想起来，他还觉得说妈妈去年那一次到贵州好好玩呀。那我觉得就足够了，值得了。
1: 那今年你会不会还有这样的计划？
0: 今年可能暂时没有了，因为今年可能有那个亲戚要来。
1: 不然的话，我觉得应该尝试过一次这样的形式的旅行，就会有下一次。
0: 因为孩子可能真的也只有这几年他愿意听你的吧，愿意跟你走，孩子再大一点可能就不愿意跟你一起出行了。
1: 是的，
0: 所以趁孩子，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吧，身边有很多过来人，你看一直都在跟我们讲说，趁孩子还没有上初中，在小学阶段尽可能的可以多带他出去逛一逛。
1: 是的，就是每年我觉得起码要出去一次吧。
0: 对，
1: 出去一次，就是你看看外面的世界。就是我记得我三月底不是去那个北京参加一个活动的启动仪式吗？我出去一趟，然后我觉得还得出去，就是你从各方面的，比如说交通呀，现在餐饮呀，当下的流行的什么东西呀，和别人去聊天呀，你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和别人聊一聊，你这方面的收获都是很大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有经常不出门的朋友说，你一个人怎么敢去的？ 我说一个人怎么不敢去？原来的话，
0: 国内应该随便吧，
1: 你可以问。那现在的话，手机只要有电的话，超方便的，干啥就非常方便的。
0: 是的，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这个三天的端午小长假是如何打算的，就是日常如果出门的话你是属于哪一种搭子，
1: 种对
0: 对，或者你喜欢哪一种。
1: 对，你是愿意和我这样安排井然有序的人出行，还是愿意和悠悠这样就安排好了到时候有变化再说吧，比较松弛的
0: 哦，对，
1: 在一起。
0: 还是说还有更松弛的那一类，就是到了再看。我还有个朋友是那属于机酒都不提前订的，
1: 你说到这儿
0: 酒店都不订的。
1: 我们也有一个朋友，他
0: 就是到了当地
1: 特别慢，
0: 多得很。
1: 你知道我们十年前吧，第一次四个人去那个重庆成都的时候，好，我们一人背个书包拿箱子什么的，他俩就拎了一个包，就砖块那么大一个包就一个包就出来了，然后跟我们逛了一周。
0: 只有一个，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人家不差钱。
1: 不是，就是也就用我们大家的，然后用我们大家，他可能就出
0: 啊是这样啊，
1: 充电器，然后洗漱品也不用带，就很简单。
0: 换洗衣服得要吧？就去了再买，
1: 去了再买就没拿，你知道吗？然后
0: 就还是不差钱
1: 啊，无所谓，你就看吧，你们说吃啥就吃啥，我反正就另一个。砖块那么大的包，就那天我们还在聊，我你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0: 好松弛。
1: 后来你发现他其实经常，因为工作原因，他可以经常出去旅行，就是十天
0: 习惯了
1: 半个月出去。说我就走哪儿，就是只要订好酒店和机票再说吧。可能在一个地方待很久，我可能会报一个某一个课程，比如说去国外报一个，比如说。就各种各样的。
0: 但是我也很羡慕这样
1: 的，
0: 我也觉得蛮好。
1: 在那儿，什么就是那个。音乐类的课程呀，手工类的课程，我觉得啊，这种怎么可以在就是一个
0: 感觉有点像游学，
1: 就是像
0: 小朋友游学的感觉。
1: 我到了以后再说呀，
0: 不一定我要住多久，对吧？我只要有钱就好
1: 啊，有时间去了我再说吧。对，他状态一直，他如果最早如果要做这种旅行博主的话，应该很
0: 也会火啊。
1: 但是又属那种不争不抢，慢慢的我过好我自己就可以了。
0: 那我觉得蛮好。
1: 是的，所以大家喜欢哪种旅行方式？
0: 对，当然每个人的节奏，我们倒不说哪一种去绝对好、绝对正确啊。大家是喜欢哪一种方式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放松休息一下吧，把听到的这首歌曲共同为大家送出。杜宣达《夏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欢迎大家，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
2: 我是依玉。
1: 来，目前的半点呢，我们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是比较良好，比较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啊。当然，如果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不要忘记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
2: 那我们今天呢，想和大家聊到的是，因为这周的五六七三天呢，就是端午小长假了，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出行呢？还有就是喜欢和怎样的旅行搭子出门呢？或者你是一个怎样的旅行者？
1: 是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看见延安的官方视频号的评论区来留言分享啊。我们刚基本上已经分享过了，其实看见大家身边的 人群各色各样的，大家都不一样啊。总之呢，就是大家还是会比较喜欢跟自己能够同频的人吧，我觉得。
2: 对，
1: 因为尤其是像我们俩的时候，我们俩的话基本上是属于，就不管身边的人怎么样，都是属于那种出门大计划是
2: 我要自己做好
1: 要做的，
2: 把握住。
1: 对，出行的时间、车次、航班、酒店，
2: 真的很累。
1: 这个因为你要众口难调，所以为什么讲我说我这么怀念跟我女儿那次，因为我不用考虑任何人的喜好，我就自己去定就好了，然后不会有人去指责你，或者就是。哪怕不是指责，就可能大家会有稍微表露一点不满意的地方，你可能就会自责。我是可能会自责，我觉得抑郁可能应该不会吧。
2: 我不自责，我现在不内耗啊。就像那天我朋友说，他在教育孩子方面，他可能是发现不了自己问题，但如果家里人其他人，他看着就是家里人在和孩子沟通呀教育，他就发现哎，好像。他犯的这个错误我身上也有，就是他会这样反思，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啊，我已经很辛苦，我觉得很努力了，不管对与不对，这是我的那个我的一个方法。
1: 对，我觉得你这个心态是对的。
2: 对，
1: 就当你付出了辛苦劳动的时候，你不要再去内耗。
2: 对，我不会再就质疑我自己了，就是定行程这方面的话，我也不希望自己再质疑，因为就像有时候说的，可能如果你定好这个行程发生了改变，可能他会看到另外一种不一样的风景。
1: 对，
2: 可能会相遇另外一段奇妙的缘分啊，我觉得这旅程上的一些惊喜吧。所以不要就是因为突然一个小变化会搞得你不开心。那我如果我的朋友如果说你这安排长了短了，这个就说我说你安排呀，那你行你上呀，对不对？
1: 对，
2: 就是
1: 因为其实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它真的很费神。
2: 对，你还
1: 真的很累，
2: 你还要考虑路线啊，要怎么样短一些，
1: 你要考虑会不会晚点，
2: 对，你中间的换乘的话，你这个时间有没有那个更好一些，
1: 对，你要考虑酒店和机场之间的距离，酒店和各景点之间的距离，要考虑酒店有没有早餐，要考虑很多东很多很多东西。
2: 对对对，其实做计划的人真的很累，
1: 所以大家如果在出行的时候就懂了吧，如果你不是那个做计划的人，如果你已经放权了给做计划的那个人，那你就听话。
2: 对，或者
1: 走，
2: 你有什么样特殊的要求，或这次我要吃到什么，我必须去哪，你
1: 提前讲，
2: 哎，你能不能给我把这个安排进去，这样子如果今天行程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变化的话，可以随时的去沟通，我觉得沟通非常重要。
1: 是的，
2: 就是我们他们几个就出去玩，就有几次，我有一次我没去，他们几个去泰国回来以后，好了，这几个人就互相在说，这两个说那个他行程他出去怎么

0: 么怎么了不好啊，是的，我现在再不和他出去怎么怎么样，然后你问那个说那你就说呀，你为啥不说呢，就开始
1: 最后发现还是因为你不在，
0: 我不在，我就回来，我专门我们在一块还开了会调解一次矛盾。
1: 真的
0: 真的，我跟你说这是真事。
1: 那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
0: 因为那两个
1: 就是人和人之间交流你总会
0: 另外那个就像咱们
1: 有点要强
0: 要强，然后什么都要说，路上可能和别的游客多说了几句话，然后没有照顾他们俩的情绪，你毕竟在国外可能英语啊什么的没有那个好一些，可能那个就走，没管他俩，回来就非常的委屈，这样抱怨。然后我就给他们就开了个会，我就站在中间的立场上，好吧，你们有什么当时就说，哪里有不满不要回来这样起起楚，
1: 嗯，
0: 弄得这个关系都不太好啊，所以有什么提前说或中间有什么
1: 先过，
0: 先把先过，中间有什么不满意咱们哎这样我们可不可以，
1: 是的，
0: 行行，
1: 或者如果说大家真的就是对每一次哎，比如说出行了几次之后发现好像每一次都有一点不尽如人意，那下一次我们就坐在一起商量嘛，一起做这个攻略，对吧，你想去哪儿你不想去哪儿，你想干嘛你不想干嘛，
0: 你改进一下嘛，对吧，
1: 对
0: 啊，哎呀，是的，真的是，其实提到放假呢，还是蛮开心，觉得可以休息了，是不是可以安排远行？但是又想到中间的这些事情，安排这些事情和你要和谁去，我就有点累。所以呢，我选择第一天我值班，值班。
1: 对，因为对我们这个每到节假日的时候，还是每天会有一位主播陪伴大家的啊。大家如果跟我们一样，就是也没出门的话，也不妨可以来收听一下987。
0: 是的啊，大家其实如果说没有远行计划，可以就在我们周围各个县区啊逛一逛啊，哪里有新的一些景点，比如说最近我了解到这个黄龙有一个白马滩镇有一个神域书局，它呢就是当地做的一个文旅产业，就是把我们乡村的这些乡村的一些书屋，乡村书屋搬到了像现在我们年轻人去的这种咖啡馆一样的，里面有非遗古香古色的装修，你还可以去看看风景，喝喝咖啡呀等等，喝喝茶，那么当地的这些村民也可以来这儿去也看看书，了解一下种植的技术，那游客朋友去那儿真的，黄龙我们都知道风景也很好，那这个季节去真的是很清爽很凉爽，
1: 嗯，
0: 去那儿的话
1: 避暑一下，
0: 避暑说远吧也不远，是吧，
1: 就是其实刚刚适合这样两三天的行
0: 程，对，两三天你去黄龙去逛一逛，我觉得哪怕在这样的书店里头坐一坐都感觉会不一样，
1: 你去体会一下不同的这个人文、风俗、文化，
0: 对，那儿有非遗，什么都有啊。
1: 对，
0: 神域，
1: 因为刚刚就讲其实三天的时间你想要光，如果你要远行的话光路上可能你就得有个一天了来回，其实你正儿八经要玩的话游玩就是个一天半，不到两天的时间，所以比较适合这种近郊或者是这个周边游。
0: 对，你说到这儿我又想起就是在6月1号的时候，6一儿童节嘛，和我朋友带着孩子就是下午放学早一点我们去这个鲁伊公园，我好久没去了，就是一直看到大家发那个照片，就是有那个大的录音机，绿色录音机在草坪上，然后去了我们去的时候有点早，就会在稍微阴凉一点地方铺一个垫子，然后等着吃，然后跟孩子们玩，小朋友拿那个小水枪就在那个边边河边边玩，一会儿会儿太阳落山以后发现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
1: 因为要看那个水幕电影，
0: 水幕电影还有草坪上，那一刻就人特别多，大大小老的也有小的也有更小的还有，你就觉得我和我姐妹我们认识好多年了，就在想我们小时候期待中的公园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1: 应该是，
0: 就是大人
1: 小时候好像很少
0: 大人带着孩子出来野餐，就是小时候就希望爸爸妈妈也就是能够有这样的地方能带你出来野餐啊，看这样的风景，有水有绿草，有当时没有那么多想法，就想哎能
1: 像大城市，多年以后自己成了父母之后实现了，
0: 对，就是孩子现在带的零食就还是我小时候喜欢吃的零食，我会给他们去选零食，就那一刻觉得啊就一切特别的惬意，你知道那天下午傍晚的时候7点多的时候天还没有黑的时候走在那个草坪上，它还有一点点那个潮湿的露水一样的，大录音机还有大的那个路飞的帽草帽，孩子们那个特别大那个玩偶我忘记是什么，就感觉特别好，孩子们在那儿显得特别小，这个物品呢又特别的大，那一刻又感觉非常像童话梦幻中的那样的世界，不管是年龄大也在那儿拍照拍抖音啊，还有年龄小的也在那儿玩， 一片那个公园，那天下午真的人好多好多。
1: 基本上鲁豫公园我觉得只要周末人都会特别多，因为我也去过一次。然后就是所以你看其实大家只要去发现去寻找，它总会是有适合我们就是短途可以去散心的地方啊。稍后是一小段的广告，展播广告之后期待给我继续回来，待会儿见喽。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外活动，舒缓身心，增强体质，养好身体，才能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每一天的生活与工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3: 欢迎各位，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悠悠，
4: 我是依玉。
3: 嗯，大家这个可能你看马上六月份都要见底儿了啊，我觉得这个2026的半年的时间又过去了，大家要辛苦了半年，给每一个人都要说一声你们辛苦了，不容易啊。
4: 嗯，是的，所以说大家前半年还有什么样旅行计划没有安排的话，就趁这三天吧，去不了远的咱们去一个近点地方。
3: 对，而且尤其是这几年好像很多朋友就是突然间就非常热衷于出行，就想出门，
4: 就喜欢户外。
3: 对，
4: 嗯，
3: 就不想在家待着，
4: 嗯
3: 嗯，甚至有些朋友可能就觉得，就只要出了延安就好。
4: 是的，我就出去了，然后我拍点视频、嗯、啊，发个圈，
3: 嗯，
4: 就感觉很充实。
3: 对，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我就是有一颗想出去的心、
4: 嗯，
3: 但是其实每次做计划呀、收拾东西，我还是会觉得很麻烦，尤其是回来了之后，你还有一堆东西要收拾，所有的行李箱的东西你要该洗的洗啊，该整理的整理、嗯，但是就架不住那几天，我就觉得是开心的、快乐的，
4: 开心的、快乐的。
3: 我就是属于可能。在每天待在家里，这上班、工作、孩子这三点，然后每天的步数可能不超过3000步、
4: 嗯，
3: 但是我出门可以上20000步，我其实
4: 可以的。
3: 对，其实我是一个还挺懒的人，但是我出门了之后，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能行？
4: 你可能行了，
3: 嗯，
4: 就是我出门还有一种，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就是出门以后你老担心门有没有锁好呀，是
3: 这个我倒是不会，
4: 插座有没有拔掉呀，水电气暖呀、嗯、安不安全呀，其实在逛的中间的几天的时候你就已经想家了，我就想回来了、
3: 嗯、
4: 就觉得还是家里好呀，我躺下呀，干嘛出来这么累呀，
3: 嗯，
4: 但是又想想我既然来这儿了，我就心里其实心底的话有这样一丝牵挂，但是来的时候在这儿旅行这几天，我还是希望都能够领略一下，不一定这个地方我下
3: 一
4: 次必定会来了。
3: 但是下一次假期的时候，你还是要出行，
4: 还是要出行，就是一样那种纠结的这样的状态。
3: 因为人，我觉得始终是要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去找这种生活的新鲜感，要不然真的你始终在一个环境当中待久了，你会觉得无趣，
4: 嗯，
3: 对吧？
4: 嗯，是的，会可能会无趣。
3: 然后可能
4: 看看嘛，
3: 也得给自己去找一些挑战。
4: 嗯，
3: 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体验全不同的风土人情之类的。
4: 嗯，对，我后来不是因为还有一些出去有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记者证
3: 啊。真的吗、
4: 啊、真的吗？有很多地方是
3: 从来没有写，
4: 你下次一定要带着去了解一下。所以很多比如说教师证呀、记者证呀等等一些，
3: 退役军人是我只知道退役军人是
4: 我们记者证是有的。
3: 真的哦？
4: 真的能省不少呢、嗯、就是你即使你去这儿你觉得哎可去可不去，但是这儿记者证是免费的，那我就上逛一圈啊。就是我五一的去无锡了嘛，有一个泥塑全国泥塑展，哎，
3: 哦，它应该是这种文化类的东西。
4: 对，1米2以下的小朋友免费，记者证免费，那我就带着孩子刚好去了逛一圈，我了解一下泥塑、嗯、啊，全国泥塑应该怎么样，它的发源地是哪里啊，泥塑变化呢有哪一些比较有名的，哎，我进去会逛一圈。 哦，我其实会逛一下。
3: 哎，
4: 所以
3: 大家如果自己手上有这种资源啊，就别浪费。你像我老公他就是出门他就会带他的那个退役军人士官证。
4: 嗯，
3: 然后这次也是我妹妹和我妹夫从新疆来，然后就带他们去那个王家坪纪念馆。去纪念馆他是我凭身份证就可以进去的。然后但是去旁边我就带他们去看了那个飞跃延安。
4: 嗯，
3: 然后他当时是需要门票的，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就准备去买他们两个人的门票就可以了。结果我妹妹多看了一眼旁边的那个须知，说那个退役军人可以享受什么优惠。我说这不是省下了，
4: 这就省下了。对呀，
3: 要不然你就不知道了。
4: 对，还有就是如果大家是那个手机的我是就是那个金牌客户，就是手机号已经用了很多年了，运营商的金牌，就是已经应该叫全球通什么金牌什么的。
3: 对，
4: 然后你每一年他会有两次的去机场的有这样 VIP 的接待室。
3: 哦，真的吗？
4: 你经常出去，竟然不知道啊？我一般延安的这个机场，
3: 但是你怎么知道呢？他会给你发消息还是
4: 什么的？你每年对会有消息，会有消息。
3: 我消息就不看，我可能就删掉了。
4: 我看，然后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像我去年不是去青岛了嘛，然后在咸阳机场的时候，早上就有2个小时的这个等待。
3: 嗯，
4: 那我安检进去以后没吃饭，你知道吗？刚好去 VIP 接待厅，里边各种各样吃的喝都有，还有能休息。我就觉得这两次的机会就用的特别特别的划算。
3: 嗯，
4: 那你如果就半个小时的话，
3: 这个，
4: 或者是一个小时以内很短的话，没必要去，你就省下。遇到这样的话，2个小时、3个小时换乘的时间长一点的话，你再用这个一顿饭解决了，你知道吗？要那天要省，你看一个要省好多，一碗面不停的吃，临走的时候你在你的杯杯里边灌一点，多灌一点，然后就很划算的。
3: 对，其实你看，像现在我们讲的很多东西，并不是说你看我们什么小饼干买不起、吃不起，但是就是
4: 该享受的。
3: 就是你该薅的羊毛你是可以薅，因为这是属于你的权益，有时候都这都不算羊毛。
4: 嗯，
3: 就是大家可能有时候比较大条的人不太注意这些东西啊，但是这都是属于你的你消费过了，然后是属于你的合法的合规的权益，你如果不用的话那就浪费掉了。
4: 还有酒店的拖鞋走完用穿完以后是会，就是没穿的我会拿走。
3: 哦，我也会。
4: 对，酒店拖鞋特别好穿啊。还有就是牙刷后来我不拿了就比如说一些好的酒店它那个沐浴露呀，洗发你那两天用觉得很好
3: 的
4: 你就一次性那样的小瓶瓶我就会带回来，就是你万一下一次你出去你带，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比如说去游泳馆呀，你带着这个就很方便。
3: 对，
4: 有一些酒店它那个真的是很好用。你就走的时候给自己带上多好。还有那个最后他们不是那个衣柜里头还有那个袋子，一次性的布袋子。
3: 那个袋子通常我是会装东西，确实会用
4: 到，拿着还是蛮方便的。所以能享受到的权益的话，我们在合理的合法的就是在你权利的，
3: 当然不是去什么小偷小摸啊，就是
4: 正常的，
3: 这属于我的东西。
4: 对对对，
3: 它其实都是包含在你的那个费用里面的了嘛。
4: 是的，该享受就享受嘛。还有啊，酒店带早餐的千万别错过嘛，是吧？又给咱省一顿嘛。
3: 是的，总之呢，就是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然后假期好好休息休息，缓缓劲儿啊！我们下半年继续加油努力
4: 啊！是的，987上半年是努力了，
3: 下半年继续吧，
4: 继续努力啊！是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下周再见，
3: 下周再见，拜
4: 拜。
3: 拜
4: 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农历五月初二。夏日气温持续走高，防暑养生成为日常重点。提醒大家合理调整饮食，多食用清热解暑的蔬菜，及时补充水分，切忌贪凉。同时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适当进行温和的护理。

0: 是心里。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

0: 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以战士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二道街由南向北，从大桥街到康大北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42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强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加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延安市强势霞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是7度，最高温度30度，天气晴，南风2级。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我们大学生们的周末时光啊。那么想要跟大家去分享几个我自己旅行下来整体体验感都非常不错的城市啊，就是个人感觉呢就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学生党的一些这个周末短途旅行啊。你看我们这周呢要迎来我们的端午节假期了啊，所以的话呢我觉得整体来说预算都不算高，风景诱人，但是呢又有非常不错的体验啊。有这个比如说重庆啊，其实重庆呢我真的是去过很多次了，那么那里的火锅包括呢魔幻的山城夜景也很美啊，让我觉得非常有这个市井烟火气。那么比如说是你想去重庆的话，顺便还有成都跟前啊，都是 OK 的。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去解放碑，包括呢洪崖洞，还有千厮门大桥、申城步道，然后呢观音桥，哎，都可以去逛一逛啊。那么洪崖洞呢有免费的夜景，李子坝呢也是轻轨穿楼，都是免费的，包括呢瓷器沟的古镇，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重庆瓷器口的陈麻花啊，真的特别好吃。包括呢去到这里有什么毛血旺呀、冰粉凉虾呀、老火锅呀，哎，这个红油抄手啊之类的啊，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啊。还有一个地方呢想跟大家推荐，就是泉州，是非常低调的市遗古城，真的是半城烟火半城仙，古寺老街呢随处可见，温柔又治愈啊。那么去到这里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逛一下向风巷，包括呢这个菊若西街日历，还有这个包括呢日白云啊，这些地方啊都是可以去玩一下的。这边的美食呢，我觉得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芋头饼、四果汤，还有面线糊啊、姜母鸭，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尝一下，因为其实作为我们来讲的话真的是很少能品尝到啊。我觉得短途旅行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稍微近一点，然后的话呢费用不用太高，因为我们是学生党嘛，所以的话整体预算得控制啊，然后呢结上三五好友，哎，我觉得特别的轻松愉快啊。而且因为在放假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其实没有必要去逼自己去搞那些无效社交，趁着没课，哎，我们去周边去晃悠两天，暂时逃离一下写不完的作业和一堆事儿啊，不要天天在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了，只想放空脑子，把焦虑和内耗都甩掉啊。老城区随便走走，哎，路边呢全是美食，你比如说这个武汉啊，这各种热干面、豆皮儿的香味儿，烟火气呢也是直接拉满，坐轮渡吹吹江风，看夕阳一点点染红江面啊。我觉得不用赶时间打卡，也不用硬着头皮跟谁聊天，怎么舒服怎么来。其实你出去玩过很多次的话，你就会发现出来玩啊才真的觉得舒服的相处其实特别简单，和朋友瞎聊，分享路上的吃的喝的，遇得聊得来的同龄人呢就顺其自然的处着，哎，不用绞尽脑汁的去找话题，也不用费劲的去维持关系，轻松自在就非常的好，不跟风，哎，不合群，哎，我们就这么慢慢溜达，哎，感受武汉的烟火气和温柔啊。那么大学生的这个短途旅行，我觉得不只是看风景，更是要给自己充充电啊，卸下疲惫，满心欢喜，我觉得呢就非常的值得。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同学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大学生们的短途旅行你更推荐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本周假期吧。
1: 嗨，小妞，接下我车吗？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16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右北向南杜甫城一桥附近，当前面环形路段环形44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去聊到了关于我们的大学生的短途游啊，因为我觉得呢，在周末的时候，在放假的时候，跟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场旅行，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快乐的。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去整理到了一些风景绝美、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地方，非常适合我们的放假短途旅行，主打一个玩的放心、玩的值啊。所以呢，打算出游的朋友们速来听着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的旅行也距离我们比较近的啊，我觉得有这个成都，哎，我们去到成都的话还可以再进一步延伸去到川西啊，机票呢也非常的便宜，咱们延安呢也有直飞，哎，方便呢且不昂贵的大交通，哎，直击我们的大学生人群啊，然后呢预算也有了，因为川西呢也被称为东方小瑞士啊，这个雪山、冰川、森林、溪流、草莓、草原、海子啊，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你能想到所有关于夏天的动人描述啊，在川西都能够实现。如果你幸运的话，还可以看到日照金山。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日照金山的时候是在云南啊，就是在这个丽江这一块，然后呢看到这个日照金山，就当时给我的震撼啊还是挺大的，觉得特别特别的治愈啊。包括呢，你像川西的话，格底拉姆、天空之城、冷嘎措、S434的雪山公路啊，红海子这些地方都能够看到震撼的贡嘎雪山以及雅拉雪山啊，所以呢，去川西我自去见山，来一场雪山巡礼，最总会有这个梦中情山在转角等着你啊。我们呢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出发，哎，还有摄影师随团啊，我们的要为自己的青春留下最动人的瞬间。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还很建议大家去到这个南京啊，因为我去南京的时候也是上大学的时候去的啊，那会儿呢在西安上大学，然后呢就特别想去南京，然后漫步中山陵的梧桐大道，穿梭于夫子庙的秦淮河畔，那么历史与现代呢也在此交融啊，包括这里的这个盐水鸭、鸭血粉丝汤、哎梅花糕、皮肚面、桂花糖鱼苗、南京烤鸭、哎鸡汁汤包啊，都我觉得印象都非常深刻，因为太好吃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大理啊，大理我是去年去的，那个时候大理还正值雨季啊，但是呢也是阵雨啊，就稍微下一会儿它就不下了。然后呢，我觉得骑行于洱海畔，然后呢漫步于大理古城，感受风花雪月的浪漫与自在啊，就是特别的治愈人啊，就是让你在这骑行，然后呢去感受大理的山川万物啊，就感觉整个人特别的放松，所以呢也想把这些非常美妙的地方来推荐给大家。如果你还没有订好我们的假期去哪旅游的话，赶紧锁定我们的频率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白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柳林路由北向南七里铺大街附近拥堵103米，环行40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最近这两天中午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也要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那么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及时的做好这个防晒防暑工作啊，毕竟咱们大陕北的紫外线还是非常强的啊。那么也临近我们今年的端午小长假了，大家呢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也要提前的去做好准备啊。刚才呢还有朋友说到来想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啊，就是阳朔，也是人民币的打卡地啊，古镇。然后呢第二三天去逛桂林象鼻山，看了哎狂炫这个桂林米粉，又便宜又好吃，还有那只鸭啊，就是有一个烤鸭，非常的外焦里嫩，皮是脆的，到现在呢还馋这一口啊。除了这个呢还去逛柳州了，螺蛳粉呢也很好吃，便宜好吃还不臭，超香，喜欢甜辣口啊。包括呢个人呢也很喜欢阿胶啊，就是很好吃，水果酸也都很便宜，风景好，美食多，重点真的非常划算，非常适合大学生们旅行啊。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我们不是经常说嘛，桂林山水甲天下啊，从我们小学的课本上哎就给我们留下了悬念，带着好奇心可以踏上这一趟教育闭环的旅程啊。然后呢还有朋友们说到啊，漓江的水呢非常的清，非常的绿啊，桂林的山奇秀险，特殊的这个喀斯特的地貌啊，不愧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呢我觉得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似乎就是如此啊。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呢也就在于从人文地理能让我们重新认识世界，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新的体验和惊险。所以呢也欢迎收听之前的大家都快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共同来分享一下你还有哪些想要去推荐大学生们旅游的地方呢。稍后的时间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等你下课。

0: 如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歌以歌为伴，唱意无限，
1: 以歌为伴，勇往直前。
0: 喂，下课啦。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

0: 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

0: 豪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0: 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4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街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那么关于大学生们的短途旅行啊，其实呢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多的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各个城市啊。还有很多朋友们推荐啊，他觉得呢要控制整体预算的话，觉得云南真的很划算啊，但是呢云南的自然风景也真的是最美的地方啊，包括呢你去好好做攻略就能找到这里便宜又不错的住宿啊，还可以去昆明，喜欢画画的去斗南、大理古城和古镇，最美的呢还是洱海。除此之外呢，我觉得绍兴啊也是一个大学生穷游的友好城市，慢节奏、低消费，游客比较少啊，还是真正意义上的风景如画。它呢也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随处可见名人的故居和纪念堂，学生证一挥就放行，特别适合文科生。包括呢老城区也保护得很好，商业气息呢也没有弥漫，新楼林立，既不妨碍长桥流水，也不阻绝乌篷花船。行走间呢，总疑心自己落入了画里。除此之外呢，这个杭绍的地铁也都已经开通了啊，所以的话呢，也都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很多朋友们去推荐长沙，哎，去这个橘子洲头去打卡，晚上呢去这个五一广场吃喝，哎，这两个地方呢挨得很近啊，不用花多少交通费啊。美食呢去吃小龙虾，因为长沙的口水虾、小龙虾是最出名的啊。然后的话呢，你去感受一下，包括正宗的这个臭豆腐啊，我觉得真的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了。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上海啊，我觉得也暑假了嘛啊，大家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晚上的夜景，真的非常好看。黄浦江上有游船，外滩路边呢也有旅游观光大巴车，哎，如果不想花钱的话呢，就走到外滩上拍照打卡。上海真正被称为魔都的原因可能是特别吸引人的地方，那么课本上的东方明珠呢自己也能亲眼看到。如果呢想从外滩到对面的陆家嘴，可以选择轮渡啊，当然了和公交车一样啊，很便宜啊，几块钱。然后的话呢你去拍拍照啊，包括的话我觉得去找一些苍蝇馆子，其实呢物价也非常非常的亲民了。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收下我们今天的安利啊，好好的去计划一下自己的假期吧。稍后的时间呢，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主播推荐到的红尘客。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说不，是为自己挺身而出，把时间留给重要的事儿，把好情绪留给值得的人。愿你能勇敢说不，温柔有原则，善良有锋芒。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一首《红尘客》，希望呢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54啦，也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

0: FM 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 Luby。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里区路段由西向东的方向。缓行174米啊，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啊，中午的时间今天是有点热呀。提醒各位啊，这两天天气比较热，一定要多喝水啊，一定要多喝水。然后呢，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一个太阳伞啊，尽量把这个墨镜也带着啊，千万不要中暑了。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喽。

几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来13:06，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今天我们来说一台车，宝马的纯电 M3。宝马在一场燃油车的耐力赛里面发布了他们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辆电车，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勒芒24小时耐力赛的现场 ，BMW M Concept New Classes 以新时代 M 概念车迎来了全球首发。它基本上是未来纯电版本 M3 的一个官方剧透了，把一台纯电车开进勒芒赛道搞首发。宝马想说的话几乎是全写在脸上了，什么意思？即使是拿掉了发动机，宝马 M 依然是有能力在赛道上站稳脚跟的。那么随着这台概念车的亮相，以及之前 i3 和旅行版的 i3 Touring 以及宝马新世代三系的产品线基本上已经是完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不过呢，在聚光灯全部都打向纯电车型的同时，宝马在新一代燃油版本三系上的动作才是最耐人寻味的部分。很多车企都喜欢把纯电做得圆润，但是你看宝马，宝马显然不想放弃高性能车应该有的肌肉感。和之前的 i3 相比，这台概念车的车身被大幅拓宽，外部的轮廓轮拱是中间巨大的中央锁止啊，中央锁止轮毂，还摆出了一副赛车的蹲姿。另外前脸的部分，经典的双肾格栅和两侧的大灯是直接融为一体的，里面也闪烁着 M 专属的黄色日间行车灯。这一套黄色灯组是照搬了勒芒赛车 BMM Hybrid V8 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啊，不出意外的话，它会成为未来所有 M 纯电高性能车的一个身份象征了啊。那么除了视觉上的冲击，这套外观大部分线条其实和物理定律也是在做斗争。首先它的前包围分成了两段，造型灵感呢来自于赛艇的三体船的设计，那中间的风道专门用来去引导前轴的下压力，车头的上方还挖了一个微型的开口啊，里面连通的是前桥电机的散热通道啊。另外呢，车尾也采用了类似的设计，再配合上悬浮式的扩散器啊，整台车基本上看不见一些就是为了设计而设计的无用的装饰，因为它的每一个孔洞它都是有用的，它都在为了去解决空力和热衰上的一个问题。甚至啊，就连车身下缘包围也用了一个新型的一个植物纤维材料，那么在减碳的同时呢，顺便是完成了轻量化。再者，宝马的紧凑型车新世代以及 M 品牌设计总监在发布会呢，对这套设计语言他给出了他的定位啊，说新世代 M 的设计语言呢是新世代车型的先锋，他的目标很明确。那在宝马 M形式始终服从于功能，那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性能进行着服务，那这个项目将 M 品牌的精神也是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当中。那么转进车内，那这些习惯了在副驾看电视在后排平躺的用户大概会大失所望了，因为这台车里甚至是找不到一个放保温杯的地方。最特别的就是它的后排了啊，宝马是直接拿掉了普通的三人座，放进了两张基于亚麻纤维骨架所打造的独立桶椅，并且配上了红色的赛车安全带，那整个座舱的战斗氛围是非常浓郁的。那么色彩上的搭配也在传统啊，向传统进行致敬，座椅呢采用了是巴瑟斯特蓝与浆果红的双拼色的真皮座椅，方向盘门板表面呢则是包裹着黑色磨砂的绒面革。

仪表台上方呢可以投射出六边形的光影，算是用数字化的手段啊重新啊调配了 M 经典的红蓝配色。那交互界面也是延续了新时代家族的思路，首先全景式玉桥再配合上一块中央悬浮大屏，那不一样的是方向盘上多了一个醒目的 M 的一个模式的一个切换钮，后方呢也配备有拨片，用于在激烈驾驶时去调节车辆的动态反馈。那这个安放在方向盘后面的控制拨片也正是驾驶员与整套电驱系统沟通的一个物理媒介。有没有很好奇这两个拨片到底是干什么？这是一台电车，你像现在的技术条件下，你把电车做出几千匹马力难吗？不难啊，你只要肯多塞几个电机，那账面的数据会非常好看了。但宝马表示，他们的 ME Drive 的一个电驱技术并不是为了去刷零百而生的，核心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驾驶。哎，那宝马是如何去做的呢？以及真正的主力啊，这次真正的主力依旧是燃油版本的三驱，不过它的一个 Touring 的一个版本也是非常的好。来卖个关子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歌曲。哎，我们这首歌听完之后再跟大家来讲解分享啊。

哎，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分享给各位。来，我们继续来说。我们来看宝马是怎么做的啊？因为刚才说到了现在的技术条件，你要把电车你做个几千匹，真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宝马它现在只做两件事，就是驾驶。新世代 M 概念上，它配备了四个独立的电机，那每个车轮都能分到一个动力源。那么在车辆进弯、出弯的瞬间，四个车轮是可以独立进行动力输出或者是动能回收的。啊，这一点的话，其实放在现在的技术当中，很多朋友说，哎，那你像仰望，它现在也是这样呀，对吧？啊，这种细腻的扭矩矢量分配，它现在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就是传统机械差速器，你不管是怎么调，啊，你不管怎么调教，它也做不到像现在四个电机这样这么丝滑。当然，你想要驯服这四台电机，你就需要一个足够强悍的大脑了。宝马为此开发了名为什么"驾趣之心"啊，Heart of Joy 的一个高性能中央计算平台。过去燃油车时代啊，操控神话建立在发动机响应、变速箱逻辑和限滑差速器的这个机械链接上。但是在纯电时代，这些全部都变成了软件算法。那根据宝马介绍啊，这个中央控制器把动力控制器和底盘控制器，它是集成在了同一个处理器内。那数据传输的延迟被压缩到了微秒级，车辆的物理极限呢，因此被大大的拓宽了。那给这套系统打底的呢，就是宝马自研的第六代圆柱电芯和800伏的高压架构了。啊，那通过提高正极它的这个镍含量，并且引入负极碳硅材料，那新的46毫米的直径大圆柱电芯，在体积能量密度提升20%的同时呢，也是极大的降低了电池的内阻。内阻低，这就意味着高功率放电时的热损耗更小。那再配合上800伏的架构，新车的电池它的充放电的速率是直接提升了30%。那么技术重心的偏移，让宝马 M 部门的研发从单一的机械制造就变成了软硬件的系统直集成了。你像他们在表达这一段的时候啊，他们是这样说的，说即便在全。

0: 新的纯电动时代啊，他们依然会延续 M 品牌的典型传统，将技术创新和具有决定性的设计特征从赛车转移到量产车型上边啊。那么这套四电机系统虽然说足够吸睛了，但呢，宝马为新时代三准备的蓝图并不止于一款用作精神图腾的高性能车。你像在今年3月18日举行的新时代全球首发活动上面，宝马留下了一个彩蛋啊，在当时大屏幕的背景板里边曾经是短暂的掠过了一个模糊的旅行车的轮廓。那一个月后，宝马在一份慕尼黑工厂转型的这样的一个稿件里面，它确定了代号 NA1 的纯电 i3 Touring 将会落地这家百年工厂，与 i3 共线生产。那么随着近期这台 M 概念车的亮相，宝马啊其实是在用一种剥洋葱的方式啊，逐步的把新世代三系家族的纯电矩阵完整的呈现给我们。那对于欧洲市场来说， i3 Touring 更像是一座用来防守本土基本盘的产品啊。因为首先欧洲的中产们对于旅行车还是有着非常根深蒂固的偏爱的，因为他们无法割舍装载空间，同时又想要有轿车这种特有的重心的这种操控感。所以虽然说如今不少的新势力也开始尝试用列装车或旅行车来破局，但是在欧洲市场啊，由德系豪华品牌筑起来的壁垒啊，短时间内还是很难去渗透的。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演啊，宝马把四电机的电驱技术和新世代的瓦罐车身做一个拼接，然后推出纯电 M3 旅行版本，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了啊。那么这套产品矩阵在内幕的划分上也是完完全全的复刻了传统的燃油三系家族的布局。然而呢，在宝马为纯电排兵布阵的同时呢，全球汽车市场的整体大气候却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你像目前行业内对于纯电车型的热情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降温，那无论是在卷到极致的中国市场，还是在充电基础设施进度各异的欧美地区，大多数走进宝马展厅的消费者，最终掏出钱包买下的依然是带着 B48 发动机的燃油版本三系啊。宝马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他们也心里清楚，所以说目前大张旗鼓的宣传新时代的同时，他们也在丁格芬工厂拉起了另外的一条生产线，那就是正在海外进行秘密路试的新一代燃油版本三系，这一代叫做 G50。 虽然官方对于这款燃油车型的各种信息一直遮遮掩掩的状态，但是通过最近流出的一些高维谍照来说，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那感兴趣的朋友，五分钟广告回来之后来看一看啊，燃油版本的三系到底有哪些变化？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有属于年轻。

战士轻松六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

0: 豪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

0: 冷仓。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我们刚才说了，目前海外版本正在密集录制一款全新的燃油版本的三系 G50 这一代车型。那虽然说宝马对于这款燃油车它给出的信息一直是处于遮遮掩掩的状态，但是通过最近几个月流出的一些高伪装的一些谍照，我们其实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的。细节呢就藏在两台完全不同的车身比例上。虽然说 G50 啊同样采用的是新时代的设计，但是如果把它和纯电的 i3 放在一起对比，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前者啊，就是 G50 它的这个 L113 的这个区域，也就是前轮轴心到驾驶员脚踏板防火墙之间的距离，它明显呢是要比纯电版本要长得多，也要厚得多。那纯电的 i3 使用的是专门为电动车所开发的全新平台，没有了纵置发动机和传动轴，所以呢它的前悬可以什么呢，轴向压缩， A 柱呢也可以大幅度迁移来扩大座舱的空间。那然而燃油版本的 G50 它采用的是Kia 2的一个模块化架构，比如说这是一个改良版的一个架构，所以它的车头机盖下方依然是需要塞进一台纵置直列四缸甚至是直列六缸发动机，就新瓶装旧酒了，属于是这样。那同样双线并行的策略也被复制到了高性能 M 部门，你像在四电机纯电 M3 研发的同时，搭载的是 S58 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下一代燃油版本 M3 G84 也在开发当中。对于那些把声浪和换挡节奏当成精神食粮的客户来说，那只要燃油版本的 M3 还在售，纯电版本的 M3 无论把马力推到何种程度，大概率还是会被打上高级电子玩具的一个标签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新世代三系的销量主力大概率还是会由燃油车型去扛。那么纯电版本的 i3它的这个系列或许能够靠着让旅行版在欧洲俘获一部分特定群体，但在更广阔的全球主流市场当中，它很

0: 很难在短时间内它达到燃油版三系的高度。其实说到底，宝马现在的传播策略它就是一场表演，把所有的聚光灯啊和技术光环它都留给纯电新时代，是为了向资本市场去证明自己拥有着领先于时代的技术转型能力。所以这套看似左右互搏的打法，我觉得可以让宝马在这一轮的新能源浪潮当中，它无形当中就拉高了它的容错率了。哎，说完了宝马，我们来看一看深蓝全新的 S07 增程版本。如果说是在三四年前，你花150,000买一辆 SUV， 最通常被问的是三件事：这个空间够不够，油耗低不低，配置值不值。哎，那辅助驾驶功能可能也会被问，但是很多时候啊，它更像是什么呢？它更像是展厅里那句好听的补充说明，什么油挺先进，但真正会不会天天用，那咱另说。那么现在新能源渗透率已经是奔着2%去了，那在这个基础上，智能化配置已经不是主流价位区间的增配和锦上添花的项目了，现在是必答题了。那最近全新的深蓝 S07 增程版本正式上市啊，推出了三个大版本啊，230 Max 加230 Ultra 和300 Ultra 这三个大版本，限时优惠价 15.49 到 17.19。 首要卖点是什么呢？首要卖点就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的 ADS Pro， 并配套智能泊车辅助、全维防碰撞系统 CAS 4.0， 还有高阶智能驾驶，正在从什么少数旗舰车的炫技项目变成了更加主流、更加讲性价比的家用 SUV 的区间了。让城市通勤、高速长途停车入库已经是构成了普通人开车的日常疲劳。所谓的智能化，你如果说只能在发布会的视频里边你一镜到底，那你的价值会被大打折扣。那如果能在早晚高峰、商场地库、节假日高速路上去减轻人的紧张感，它才是真正意义上进入到了汽车的生活当中。那从硬件看，全新的深蓝 S07 增程版本的感知系统给的也是比较完整，新车采用27颗高精度的感知单元，包括1颗激光啊，激光视觉雷达，3颗4D 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和11个高清摄像头。那华为的乾坤的视觉啊，激光视觉 Lumira， 把激光雷达和摄像头做成舱内的解决方案，并没有机械运动部件，这也让 3D 的点云信息和 2D 图像信息在时空上同步啊，没有必要去融合算法进行对齐，从而提高了它融合的感知精度。这个技术名词听起来很不好理解，但是落到开车这件事情上面来说，我们会很好的体验。来，进入5分钟广告，一会儿接着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本段的时间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全新深蓝的 S07 的增程版本。那这一次增程版本的感知系统给的比较完整啊，27个高精度的感知单元，包括一颗激光视觉雷达啊，三颗4D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和11个高清摄像头啊。那华为的乾坤激光视觉 Lumira 把激光雷达和摄像头做成了舱内的集成方案，没有机械运动的部件，也让 3D 的点云信息和 2D 的图像信息会在时空上同步啊，无需融合算法对齐，也是提高了融合的感知精度啊。刚才说到了技术名词听起来很好，很不好理解，对吧？但落到开车这件事情上，其实就是车辆它能不能更早更准的看不见啊，看见那些不规整的风险，就比如说在暗光环境下的锥筒啊、防撞筒、纸箱、水马、三角牌。深蓝给出的说法是什么？115米开外它也能够探测。另外呢，华为乾坤智驾的 ADS Pro 啊，基于 Viva 的架构，依托云端的算力训练的里程数据和算法迭代，已经是覆盖了新车和泊车之间的体验了啊。那这一次的话，这套系统是具备45啊 IFLOPS 一个云端算力，还有11公里高质量训练里程数据，并且呢以每4天一次的节奏进行云端算法的迭代。对用户来说，重点是在什么？能力是否能够覆盖复杂的场景。那全新的深蓝 S07 增程版本，这台车支持城区领航辅助 CTN 啊 City 的 NCA。 你像面向窄道会车、环岛通勤、施工改道、绕行、变道、掉头这些啊城市高频难题，堵车的时候它可以在安全的前提下去观察相邻车道的这些车，并且主动的变道。那遇到人车混行的时候也能进行减速、刹车或绕行的。这些能力如果稳定，就会改变用户对于智驾的心理预期，它不再是高速上省力的按钮，也可以成为城市通勤里边压力缓冲层了。那么高速场景呢，则更容易建立信任。高速领航辅助 NCA 支持智能上下匝道啊、变道、超车、过弯、避障和道路施工的识别。那目前他们的平均接管里程已经是达到了1500公里了。这类数据其实需要放在具体的使用环境中去理解，但它至少能够说明什么？长途场景已经是成为了智驾系统最容易被用户接受的入口。很多人第一次相信辅助驾驶，往往是因为连续2-3个小时下来，因为发现身体没那么累了。确实智驾，就现在的智能辅助驾驶，尤其是上了高速之后，当你开启之后，你真会觉得开车没有那么累了。另外泊车呢也是一个被低估的一个入口了啊。这辆车我们来看全新的 S07，它支持什么？支持离车泊入、循迹倒车、自定义车位泊入的这些功能，也覆盖了一些断头路、狭窄车位啊。它还接入了20万个以上的这种合作的停车场，就驶出停车场时呢，可在中控屏幕弹出缴费二维码。这个功能看起来小，但却很符合中国用户的一个真实用车环境。地库窄，车位乱，扫码流程琐碎。当然智驾越被普及，安全边界越要讲清楚。全新的深蓝 S07 增程版本所搭载的 CES 4.0 全为防碰撞系统，覆盖了全时速、全方位、全目标、全天候、全场景这5个维度。那前厢的 AEB 呢，可以在4公里每小时至1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范围内激活，并且应对追尾、行人横穿、对向来车这些场景，在侧向、后向防护啊碰撞的时候，它会主动的避让、开门预警，包括后方穿行制动等等等等啊，去应对一些极端但并不罕见的一些风险，包括什么防误踩加速踏板啊、驾驶员失能辅助。那这里必须
冷静，然后再完整的辅助驾驶，然后它依然是辅助驾驶，它能降低风险，但是不能代替驾驶责任。它能扩大车辆的感知范围，但是它不能够保证所有的复杂道路都能够被完美的处理，尤其是在城区混行施工道路、恶劣天气和极端突发场景下，用户越熟悉系统越需要去理解它的功能边界啊。那全新的 S07 长4米750，宽1米93，高1米625，轴距2米9，另外提供五种车身颜色，搭载的是超级增程 2.0 系统，百公里亏电油耗压到了 3.8 升，并且还有 3C 的超充技术，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可以快速的回血了。 CLTC 纯电续航300公里至高1385公里的综合续航已经是足够消灭啊续航焦虑了，所以全新的深蓝 S07 增程版本的上市，表面上它是一次车型的更新，我觉得它更像是一次智能价格带的下探。华为的乾坤提供能力，深蓝提供车型和用户入口，这两者的组合到了 15.99 万起的增程 SUV 上边，真正要争夺的是什么呢？普通家庭对于下一台车应该聪明到什么程度的想象。汽车行业谈智能谈了很多年，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很朴素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让人少一点疲惫，少一点慌张，少一点在停车场里的狼狈。全新的深蓝 S07 增程版本所给出的答案，就是把高阶智驾放进更加日常的价格和场景里边。那至于这套答案能不能够成立，还得看真实的道路、长期使用和用户的口碑。因为发布会它只负责什么宣布开始，日常驾驶的这些主体人、驾驶员才负责的是打分。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分享一首歌，进入我们整点广告跳播，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

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5: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4: 她危难时刻营救

0: 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他是李俊峰，
1: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0: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志毅，
1: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5分钟之内为大家搜集到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

在这个时间来看到包茂高速啊，由东向西的方向，从这个三郎岔隧道到沿西高速拥堵235米。那么途经到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还是要拜托给在这个时间段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0: 14:05，那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档，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啦。接下来要分享到一首浪漫的歌曲，来自 Lady Dap 的骑士与公主。
1: 三

0: 穿搭着别人的诋毁，提高自己的身高地位。
1: 也许更多时刻，我的教练在意自己的态度，向我相互冲击，也不能让他受到一点欺负。第二难，第一句陪着让他知道，他是妻子全部，其实我跑不到王子角度。
0: 我相信耶稣，可我不是基督徒。

存在，永远的存在，根本就不可能把结尾改动，以为强大的意识能够把公主挽留在童话之中，我很平庸，想变得不普通，但结尾

非常浪漫的一首 Everything About You 啊，那么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那么接下来继续要送给大家一首1022比尔的歌。那么可能大家对比尔的印象就停留在这个小城夏天，那么这首呢也是他的一首新的作品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来一首糖分比较超标的这个歌曲啊，来自张志成和陈嘉欣的一首陪我好不好。那么再一次把这首歌送给甜甜的你们啊。那么接下来我分享到这首想要待在你的身边，伴随这首好听的歌，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非常温柔的一首来自五月天的歌曲啊，歌名就叫温柔，同时也送给温柔的你们。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包茂高速由南向北，从枣园大桥到枣园隧道拥堵 1.38 公里。那么除了这个路段，其他的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啊。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恩交通运用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啦。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胡彦斌的一首新歌《宝藏男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自胡彦斌《尽头的你》啊，那我觉得他真的作为这个 R&B 啊，还有这个音乐魔术师，在音乐领域呢，他非常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体系在里边，就是无论是编曲还是里边的一些配乐，包括他自己的唱法，还有一些歌词啊，我觉得都非常适用于他这种胡适的个人唱法啊，非常厉害的一位原创歌手。那么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是来自易烊千玺的《粉雾海》。那么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档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8: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9: 阿姨，早上好。
10: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11: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12: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13: 哎，谢谢谢谢。
11: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14: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8: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11: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出。

0: 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来关注目前的路况啊。那当前呢，光华路由北向南，从南关大街一直到杜甫川北路呢，有近200米的拥堵，缓行55米。还有这会儿的龙湾隧道由西向东呢，当前也是有600米的缓行啊。再次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各位呢，也可以将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奶食品，还有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3店通用的啊，以及来自大明宫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再次感谢。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遇见你，真好。真好。

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6日，星期二。不知不觉间呀，六月过半了啊，这个夏意渐浓，麦子归仓，瓜果渐熟，那万物呢正在这最饱满的季节里蓄积蓄着力量。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呢分享两个与

0: 书写有关的故事啊，一个是关于城市的记忆，一个关于民族的史诗。我们先翻开一本刚刚出版的长篇散文，在老街的砖瓦间呢触摸时光的温度，然后走进一位延安籍诗人的精神世界，看看他如何用诗歌筑起一座向北的高墙，并以此摘得第六届昌耀诗歌奖的桂冠。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0: 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呢，是著名作家萧复兴刚刚出版的散文集《老街》。那这本书呢，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26年6月推出的，是新书啊。那是萧复兴前门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那萧复兴是谁呢？他呢是当代散文名家，曾任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啊。那么在之前的节目中呢，给大家推荐过他的《音乐笔记》啊，以及我们的老院等等，也都是广受读者喜爱的作品。那这一次他把笔触伸向了北京前门外的一条真实存在的老街，叫西达某厂街。那这条街它得有多老呢？它呢在明代就有了名字啊，因为打磨铜器呀和石器的作坊聚集而得名。那么到了清代和民国，这里更是会馆林立，商贾云集。萧复兴呢是这条街上长大的孩子，他呢在书里就写了铜泰殿、粤东会馆、临汾会馆、深沟胡同啊等等几十个真实存在的空间节点。他写剃头铺的这个剃头匠啊，一辈子就守着一把椅子，从青丝到白发。他写豆腐坊的老板娘，每天凌晨3点起来磨豆浆，这个豆腐的香气呢飘满了整条街。他写药铺的老先生，抓药呢不用秤，手一捏就是3钱。他写这些普通人啊，不煽情也不夸张，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讲，却让人心里一热。那在这本书里呢，有一个细节让我特别的难忘啊。那他写老街在拆建的时候，很多老住户搬走了，有一个老太太，她临走前呢坐在自家的门槛上，看着对门的墙看了整整一个下午。那萧复兴就问他，你看什么呀？他说，我看了一辈子这面墙，以后看不到了，多看两眼。评论家施占军说，老街这本书呢文字质朴，但是内蕴深情，同时呢也流露出对人生哲学思的一些思考。这本书里呢，你不仅能够读到一个人的回忆，还能读懂北京人。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一条老街，它可能叫二道街，也可能叫南门坡，也可能叫东关街。它也许不宽阔不繁华，但是那里有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小馆子，有剪了20年头发的理发师，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却天天碰面的邻居街坊。所以呢，萧复兴的这个老街呢写的是北京，但是你读着读着你会想起自己心里的那条街啊。所以呢，刚刚在和大家分享这些内容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也会浮现出从小到大的生活过的那些街道啊，还有那些老街坊们啊。所以呢，今天也是周二了，希望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呢，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本书《老街》啊，跟着萧复兴的文字，咱们一起去老街走一走，去认识一下那些在光阴深处认真生活的人。所以今天为这本关于记忆与时光的书搭配一首歌，那我选择的是陈鸿宇的《理想三旬》。陈鸿宇他的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里，总有一种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的感慨。午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像那些在老街里逝去的时光，一去不回，却在文字里获得了永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蝗虫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你战士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习近平论携手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弘扬上海精神，展现上合担当，加强政策对接、经验交流和项目合作，推动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携手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习近平2026年4月29日至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贺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农历五月初二。夏日气温持续走高，防暑养生成为日常重点。提醒大家合理调整饮食，多食用清热解暑的蔬菜，及时补充水分，切忌贪凉。同时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适当进行温和的户外活动，舒缓身心，增强体质，养好身体，才能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每一天的生活与工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0: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0: 遇见你，
2: 真好。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啊，此刻的滨河路由西向东啊，这个科创路附近啊，这个呢就是高新大道啊，这路段延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啊，当前呢是缓行，有555米的缓行。那么北边儿由北向南，北大街抗大北向到中心街呢，当前也是有23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好的，接下来呢一起走进今天的万物复苏，我们来说一个咱们延安文学界的重磅喜讯，一起走进今天的万物复苏。
0: 探索文字的奥秘，揭开故事的序幕，书页翻动，情感流淌，朗读声声入耳，触动心弦。新书璀璨亮相，每一页都散发着创作的光芒，一场文学盛宴即将绽放，万物复苏，不亦乐乎。
4: 在今年5月27日第六届昌耀诗歌奖呢，哎，这个终于是结果，终于是揭晓了。那延安籍诗人远村啊，凭借着诗集《向北的高墙》呢，荣获了诗歌创作奖。那这个昌耀诗歌奖呢，它就是以著名诗人昌耀之名设立的国内极具分量的专业诗歌奖项，目的呢就在于传承昌耀诗歌精神啊，激励当代诗人深耕创作。 那本届评选的经过了初评的30人入围啊，多轮这个中评遴选，最终呢有3位诗人获得了诗歌创作奖。哎，远村呢就是其中之一。那远村呢本名叫鲍世君，1962年出生于陕西延川，他是诗人也是书画家，资深编辑，他出版过《浮土》与《苍生》，画地为天等9部诗集，还有呢《错误的房子》等2部散文集，以及5部诗书画集。他呢曾获全国十佳诗人、年度十佳华语诗人、柳青文学奖、中国长诗奖等多项荣誉。那《向北的高墙》呢，这部诗集是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2024年12月出版的，也是远村的第一部长诗集。那全书呢由9首长诗和5首抒情诗组成的。那他呢是以黄河的几字湾为地理背景，以高墙为精神象征，展开的一场关于民族记忆、历史变迁与文化交融的宏大诗篇。9首长诗呢仅仅围绕高墙这个核心意象展开，而5首抒情史诗呢则分别以轩辕皇帝、赫连勃勃啊、李元昊、成吉思汗还有李自成为主线啊，对他们在高墙南北叱咤奔腾的历史进行了诗意的还原与理性的复述。啊，远村他这样去描述自己的这部分作品，他说他首先呢是一首大诗，大的足以让阅读者心惊肉跳而喘不过气来。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发展史、再造史相互交织而成的一张诗性之网被我张开。那为什么这部诗集如此重要呢？啊，向北的高墙一经问世，他就获得了第7届中国长诗奖最佳成就奖。那也有评论家说，诗人站在人类学的高度啊，着眼于寻求汉民族在历史长河的纷争中一次次被消融、消解、融合、重生，并且生龙活虎的生存发展壮大的内核力量。那这部史诗呢，由我们陕西人民文出版社出版，也是我们陕西文艺创作的一次重要收获啊。而远村作为从我们延安延川走出来的诗人，那他的获奖呢更是咱们延安文学界的骄傲。从路遥到远村，我们延安这片土地上从来不缺文学的种子。远村他用诗歌为多民族在黄河几字大湾里相融共生的伟大史诗留下了一份属于我们诗人的注脚。那我们刚刚呢从萧复兴笔下北京前门外的老街旧巷，再到远村诗中的黄河几字湾的千年回响，那一个呢是城市的记忆，一个是民族的史诗，一个在烟火人间里安放时光，一个在历史长河中去打捞灵魂。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既在老街的砖瓦间呢触摸到了岁月的温度，也在诗歌的高墙上眺望了文明的辽阔，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文字里吧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也找到属于这片土地的根。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远村的这个诗集《向北的高墙》。好的，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的存在，永远的存在。你们就不可能把结尾改动，因为强大的意识能够把公主挽留在童话之中。我很平庸，前边的不破。

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呢，从萧复兴的老街出发，在光阴深处呢，安放了一座城的记忆，又一起见证了延安籍诗人远村摘得了昌耀诗歌奖的喜讯，在黄河的涛声里读懂了民族史诗的分量。一个是寻根，一个是筑墙，寻的是日常生活的根，筑的是民族精神的墙。无论是老街还是高墙，都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理由。也祝贺远村，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人生里写下属于自己的诗篇。感谢大家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民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刷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来刷新到目前整体路面上都是没有特别堵的地方。那么咱们的这个火车站路段哦，大家要知道现在呢是有我们的地下停车场了，所以呢可以接送火车的朋友就不用在路边等待造成这边的这个堵车了。而且啊，你看这个冬暖夏凉的，我真的觉得特别不错。上个礼拜呢这个有幸啊就试了一试，我真的觉得还是挺方便的。但是再次提醒各位啊，大家一定要按序行驶，不要开斗气车。

这里是每天下午16点和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跟我们互动呢是有奖品的，什么奖品呢？我们有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块钱的门票哦。跟我们互动就可以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了。这是我们为给那么来跟我们分享路况的朋友呢，也有很棒的奖品给大家。我们有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幸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拉提之光健康针线店提供的驼奶食品，强势血压不周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以及大明宫伯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是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是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氧化了，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

16:1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娜娜。最近呢，老跟朋友在聊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经常说祝你万事如意，祝你财源滚滚，可是到现在来呢，会发现好像都没有一句祝你可以睡个好觉来的实在。随着年纪的增长，也随着我们的压力变大，睡觉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儿。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大家非常关心的熬夜以后咱们怎么补救身体。其实我们呢，很明显的感受到熬夜的一个危害啊。首先就来说这个，不仅说是物理层面的损害大脑，现在整个记忆力特别差，反应很慢很慢，理解力啊、专注力都有所下降。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啊，那时候一天睡18个小时都不够啊，那时候的记忆那也是特别好的。同时呢，你知道吗，我们的内分泌还有食欲啊，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的代谢出了问题啊，就有一个未老先衰的症状，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的伤害非常之大，心血管的风险呢也会骤增啊，也就是说会突然一下变高，所以大家千万就是尽量不要熬夜。可是熬夜后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措施可以让我们把身体恢复一下？毕竟我们真的知道熬夜伤身。首先第一啊，很多人说这个我熬完夜之后，我开始大补一觉，狂补觉，睡一整天，会发现熬夜之后再睡一整天，哎呀，更累更乱。咱们得找准节奏啊，白天就不让自己别睡觉了，晚上咱按时睡，有点那种倒时差的意思。但是呢，熬夜恢复的核心啊，其实不是疯狂补觉，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节奏。补觉当然可以了，咱尽快补觉，但是不要一直睡。晚上熬到凌晨3点，白天补觉60到90分钟左右啊，这是一个完美的睡眠周期，或者说午睡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缓解疲惫，千万不要一觉睡到下午，甚至说晚上。

否则呀就要这样晚上不睡白天一补，你晚上更睡不着了，一下就会让我们昼夜颠倒，也会让你的生物钟变得紊乱。记得起床之后呢，咱就多去接触接触阳光，因为熬夜之后呢，大

脑的昼夜的节律会容易延后，所以呢，你起床之后去户外晒晒太阳，晒个10分钟到30分钟，或者站在窗边接受自然的光照也是可以的。怎么样，大家还有没有一些这个熬夜之后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有所缓解或者补救的措施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一些小妙招。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喜马拉雅我是妍 APP 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看。

呢是周二啊，晚高峰跟往常一样，现在还没开始呢。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尽情的享受一下音乐吧。听一首好听的歌那是尤为重要。16:19，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是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今儿个呀，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16: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 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我们的百度智慧地图来观察到，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再次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分开那么刚才的话题呢是什么呢？哎，就是熬夜之后我们应该怎样补救呢？有没有发现哦？像我的话，一般熬夜起来第一件事一定是喝咖啡，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还有一堆事儿要做呢。

我就一般就是疯狂的喝咖啡，喝能量饮料来提神。哎，其实因为熬夜本身呢，你的心率就不稳啊。像这样子再过量饮用咖啡，你会发现有这种心悸或者焦虑的情况。能量饮料也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也得注意一下啊。确实有出现过心慌的很厉害，像是咖啡、能量饮料，本来就是戒掉了你未来的精力，来帮助你应付现在的工作或者学习。如果等到咖啡因或者那个咖啡劲儿过了，你会发现疲惫放大，所以呢得不偿失。再就是呢，很多朋友熬夜之后呢，第二天啊还是特别自律啊，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干嘛了，去剧烈运动，什么跑步啊，一些高强度的力量训练。其实这个时候呢，咱们的免疫系统是不太稳定的啊，就是咱的心肺功能本来就处于一种极度不稳定的状态，极度脆弱的状态。这个时候呢，进行剧烈的运动，身体呢是非常容易出事儿的。这个呢，大家千万要注意一下。

16点36分，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 banana。要提醒各位啊，如果你最近真的是有点熬夜的情况出现啊，或者晚上睡不着觉，我们从饮食上也是可以修复的，比如说多喝水。熬夜的时候呢，身体是非常容易出现一种感觉，就是隐性的脱水。我们要保证水分充足啊，而且呢，充足的水分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进行代谢的，代谢熬夜产生的一些废物，也就是多喝水，多补充优质蛋白，还有一些这个维生素 C。简单点说，就是让自己吃顿好的。

后我们总结一下啊，就是熬夜的修复，它不是说我们一杯咖啡一顿补品能完成的，它需要给我们的身体一点点时间，让我们呢重新来回到它本身该有的节奏，补一点觉，晒个太阳，好好吃饭，多喝水，适量运动，晚上早点睡。感觉好像是特别普通的小事啊，其实都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开始。很多人呢现在透支健康去换工作、换学习和生活，别忘了身体才是人生当中最大的本钱，精力呢才是一个人最核心的竞争力。我们把手举起，不要等到哪天失眠、脱发、发胖、疾病等等等等都找上门来，这个时候你才意识到睡眠对我们有多么重要。

那么最后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分享一首歌曲，叫做《熬夜》。有的人说，哎呀，我熬的不是夜，只是自己的那点小自由，但是呢，身体才是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农历5月初二。夏日气温持续走高，防暑养生成为日常重点。提醒大家合理调整饮食，多食用清热解暑的蔬菜，及时补充水分，切忌贪凉。同时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适当进行温和的户外活动，舒缓身心，增强体质，养好身体，才能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每一天的生活与工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目前呢，陵园路金延安路附近由西向南整体的车流量大，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在持续的加重。川松路川口大桥附近由北向南目前车流量大，枣园路从枣园大道到 G210 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热线282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以及听见广播，都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我们每档节目呢也会有互动的福利给大家啊，就是由前昆安景区提供的价值80块钱的门票，还没有去过的朋友赶快去打卡吧。

时间来到了16:50，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做《睡个好觉》。我们现在的生活啊，真的是多姿多彩，节奏又很快，同时呢，压力也随之而来。睡个好觉呢，已经变成了一种奢望。周边好像大部分的朋友都会有这个睡眠困扰。可是我们记得啊，小时候那是沾枕头就睡啊，上课睡，下课也睡，怎么着都睡不够。可是到了现在呢，明明是有时间可以睡个好觉的，可是我们长大之后被种种压力所包围，没办法睡个好觉。会劝别人说呀，你不要想那么多，早点休息睡个好觉。现在早点休息睡个好觉成为了一种奢望。无论大家有什么烦恼，希望今天在我们了解过熬夜的危害之后呢，咱们都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早点休息睡个好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大王叫我来巡山。
2: 我们两个的 BGM 一响起来之后呢，就有请我们二任主持人隆重的登场。
3: 是的，我们来了，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舌拉花花，曹
2: 对，
3: 都来了，精彩。
2: 是的，是的，是的。虽然我们没有掌声，没有鲜花，但是你们可以点点赞嘛。
3: 对，你们点点赞，点点红心，点点赞。
2: 对，你们在直播间的家人们可以点点赞，好不好？
3: 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
2: 没错啊。感谢大家啊！这会儿呢，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可以转发一下我们的视频，好不好？
3: 对对 对, 对。嗯，
2: 毕竟我们俩年龄大了。
3: 你少来，年龄大就能刷、刷宝。
2: 对
3: 刷，
2: 我们俩可以倚老卖老吗？
3: 你还习惯吧？三四天都没来了，你还习惯吗？啊，
2: 我有三四天吗？
3: 好好表现，就这四天。
2: 嗯，好好，不要提这个问题，你不要打岔，好不好？
3: 因为
2: 我们说的是
3: 两天，咱就不用上节目了。
2: 我们说的是让大家走进直播间，转发一下我们的视频。
3: 是的，
2: 你为什么就把咱俩这么不和谐的这个方面给大家展示出来？
3: 拿起你们发财的小手。
2: 我们一直就是特别的和谐，
3: 哎，对，是，
2: 就是默契十足，
3: 哎，
2: 两个人啊，
3: 两个
2: 特别的恩爱，
3: 对，恩爱到塑料花节日哈，一个抬一个的抬，一个头一个的楼顶。
2: 来吧，嗯，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汇报一下当前的路面通行情况，好不好？
3: 好，先了解路况吧。百度地图之后交通，此时此刻区内的道路交通
2: 一片大好呀，亲戚们，没有一个路段是拥堵的
3: 啊，
2: 所以大家放心来行驶
3: 啊，
2: 毕竟它是一个周二嘛，
3: 对
2: 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呢，道路状况非常的好，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也留心观察突发的路况讯息，通过我们的热线2820987，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来互动参与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将您身边的啊这些突发的状况告知给更多的交通参与者，好吧？
3: 方式一种是拨打0911-282-0987，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字加关注。当然了，如果说你不再开车，你发现了路况，你可以在我们视频号直播间都可以说。
2: 对的，对的，对的。哎，您只要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就有路况奖品送给大家，好吧？
3: 嗯，
2: 你看，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福来，你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我给你们送路况奖品，
3: 而且给你们打广告。
2: 是的，来吧。我们这里的路况奖品有来自于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
3: 对，
2: 瑞奇儿童口腔医院的洁牙卡，国兴汽车装潢店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咱们的拉提之光延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
3: 是的，
2: 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给我们的甜粥，最后呢是来自于咱们的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海盛同志送给我们的精美的水杯，
3: 价值99元，
2: 是的，可高档了，我今天仔细的去研究了一下，我只会打开，我只会打开，不会合上。
3: 你在压上了吗？哇，这个扣子！
2: 对，我告诉大家，它那个有多么的多么的高级啊！就是嘣一按那个按钮，它弹出来了，然后再把那个盖子使劲往下一压，它就锁上了。
3: 锁上了。
2: 对，我给它转呀转呀转。好吧，好吧，就上不去啊，就是嗯，
3: 就是
2: 好吧，
3: 为开车人提供的，
2: 是的，是的，
3: 你开车
2: 方便嘛？对，你不方便拧，对吧？啊，
3: 你压把水盖子放到喝一碗水滋儿在
2: 你
3: 压上，
2: 你那个直播间为什么忽闪忽闪的？一会儿人变脸就变了，变脸呢？
3: 没，我用的直播啊，我用的就是直播。
2: 好吧，但就你那个不太稳定啊，所以大家呢还是到官方直播间来走一走吧啊。官方视频号是看见延安，欢迎大家来流窜啊，不是那个什么串门啊。
3: 好吧，好吧，
2: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
3: 大声
2: 辣话话。
3: 哎呦，差点忘。
2: 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嗯，哎，爆正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4: 给秋山，给律师，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2: 内容考究，聊的不劲儿。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3: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2: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3: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婶辣画画，开聊，
2: 开聊。

0: 是一家人，
1: 就是我们是一家人。
2: 好吧，就这样吧。
1: 欢迎走进直播间，留守 FM 98.7沿岸交通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无论你们是采用哪种方式在支持我们的节目，嗯，我们在这儿都说一声 Thank you，
2: 谢谢。
1: 谢谢
2: 谁也不话，谢谢，
1: 对、啊、刷 Q 啊。真看见有朋友叫张鹏的这位朋友问了，说怎么二套综合频道没有了、嗯、对，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是全国的一个趋势嘛啊、嗯、全国的一个趋势就是节约资源，我们关闭了二套了，延二套已经关闭，现在只有延一套啊、哦、延安一套、哦、好吧，
2: 就是延安台就过来、
1: 嗯、
2: 是吧，
1: 不，延安台之前不是有是延安一套和延安二套吗、哦、对吧、哦、现在我们直接关闭了二套，然后只有延安一套了、哦、就在前几天的这个时间，而且我们通过电视已经发过公告了，告知大家了，
2: 那两个
1: 电视呀报纸呀啊，然后广播呀新闻上面都已经告知过大家了，可能大家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信息、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告知一下啊，延安二套已经关闭了。
2: 那我弱弱的问一句，下一步是不是广播也要
1: 广播广播吗？
2: 啊，
1: 就广播啊，你问我呢，
2: 我就是弱弱想一下，
1: 不是有一些就是城市他们的这个广播频率比较多嘛、嗯、然后他可能就是这个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存在、嗯、你看陕西台他已经关闭了有两个频道了
2: 啊
1: 啊啊啊，也是这样的啊，我们台到底是什么样，我们现在没有接到通知啊，
2: 青川驾校
1: 是对，我们在这里呢、嗯、我们在这里呢都是认认真真的工作啊，那不关我们的事儿啊，我们就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2: 好吧，
1: 哎，是这样的
2: 啊、就这样吧。
1: 问我干啥呢？
2: 说是你俩
1: 是怎么做到永远年轻不老的？
2: 美颜呀，
1: 你试着直播一下，打开美颜。这还用问吗？
2: 延安广播以前不是也有两套，一套延安叫延安人民广播电台
1: 啊，我们是
2: 我就从那儿过来的，
1: 延安人民广播电台后期呢改成了延安综合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交通音乐广播，
1: 然后呢又在96年的时候又开播了咱们的这个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嗯、
2: 是的
1: 啊，两个广播，
2: 我爱我家、
1: 啊、两套频率、嗯、啊，好好的胖了就没有皱纹了。哎，是这样的，对，瘦子的皱纹特别多，哎，就是这样的。谢谢高毅，98.7永远都在啊，对，98.7永远都在，只要你喜欢。
2: 刚老师，我都忘记问你，你的送水热线我记下了、嗯，但是现在你的这个
1: 现在又忘了是吧？
2: 不是，水的价钱我忘记了，我要问
1: 啊，你，那你就高毅在那个公屏上给我们告知一下，咱们这个蜗牛宝宝的送水的这个专线、就是、以及我们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啊？
2: 我们的就集体价格，我们。
1: 对，
2: 团购价是多少？
1: 有平时有去订这个桶装水的，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啊，嗯、我建议大家呢都来预订我们蜗牛宝宝送水专线，因为你订他们的水，就相当于你做了一份公益了，献了一份爱心了，帮助了一下孩子，鼓励了一下孩子了、嗯、啊。
2: 对，
1: 好，谢谢大家啊，感谢大家啊。
2: 我
1: 们说到了5月份开始啊，我们一直在忙。其实从3月份我们就开始忙，交通音乐广播每个月一个月一个大活动，一个月一个大活动，大家都知道啊啊，一直持续到这一周了，一直持续到这一周。我们本周呢是周天，我们举办了广播之声第9届的广播之声延安艺术节的展演总展演的一个活动。啊，所以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轮轴转，然后周天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也是整个都是去转播的，为了这一次的大赛。啊、哦，为了这一次的这个大赛啊，8块钱，对、嗯，蜗牛计划桶装水的零售价格是8元啊，订多了还可以优惠的
2: 团购价啊、哦，我们团购价，
1: 那你就给个团购价吧，哦、比如说8.5元。
2: 哎，你能走多远走多远，零售8块，团购8.5块。
1: 不是，你知道今天是有这么个情况，你知道吗？杜明给我转账的时候，他往少转，本来是4800，他给我转480、啊。我给别人转的时候呢，我是往多转，我给人转1000，我转成1万了，你知道吗？
2: 看，你还得暴露了他的圈儿了。 人家卡里至少有一万，
1: 不是、哦、啊，对，有一万，
2: 对
1: 啊，
2: 都钱吧，
1: 差点就给人转了，
2: 而且在他们
1: 兜里
2: 可歪了，我跟你说，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我们987的 logo、
2: 啊、
1: 对，没错、嗯、因为我们的蜗牛计划啊、下设好几个这个项目呢，
2: 嗯，
1: 我蜗牛宝宝的这个推推车啊、蜗牛送水，蜗牛推推车，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所以我们的以后的这个项目逐渐会增多、
2: 啊、
1: 哦，团购是6块呀、啊，一下少2块、哎，少上1块，对了，
2: 少1块，对了，7块，
1: 对了，对对对，少上1块，
2: 我
1: 这玩意儿太实诚了，
2: 就算成7块，
1: 嗯，
2: 所以我们的水我就
1: 你多少少上一丢丢就行了。
2: 团购就我们办公区的，我看送一回就5到10桶嘛，一下一个月就得几套的送。
1: 对啊，啊。有订水的 啊，大家
2: 一把团购买上几十张票，
1: 对，我们是有专线的 啊，有专线，送水的专线，同时呢我们也是要特别告诉大家认准我们的桶装水的标签，因为上面是有我们交通音乐广播的 logo、啊、
2: 对，
1: 有咱们延安智力残障协亲友协会的这个 logo、
2: 嗯、
1: 啊，还有我们蜗牛计划的 logo 啊，
2: 对，
1: 替孩子们谢谢彩文姐姐啦，
2: 啊
1: 啊啊啊，
2: 差不多，
1: 对的，嗯，
2: 为什么必须得落实下去，
1: 为什么停播？为什么就停播了呗？
2: 哎呀，这个
1: 大趋势，大趋势，大趋势，
2: 回答不上
1: 嘞，啊，对的，对的，
2: 更新换代了，
1: 就是我们要与时俱进嘛。
2: 对对对，
1: 你们省台他关了一个，关了啥？关了2个频道之后，他又开了一个银铃频道。
2: 对对对对，
1: 对吧？
2: 你跟你说更新换代，
1: 对我们就是这个老龄化之后呢，就给我们的这些年龄大一点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开了一个频道，里面都是他们喜欢的一些节目，就是这种不断更新嘛。就是我们可能关闭了这个频道之后，可能即将又开一个，或者是与时俱进，我们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节目？
2: 谁说他一直在用蜗牛计划的水？姐给你点个赞。
3: 谁？
1: 谁？
2: 太可怜了，你可怜上了，可怜了。
3: 你这个名字实在太长了啊，我们记不住。
2: 延寄宿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 啊对，
2: 你太可怜了，
3: 可怜
2: 小胖，小胖
1: 啊。
2: 大胖是小胖，
1: 小胖吗？
2: 可怜了，我就说的是方言，你可怜个剩了你。
1: 嗯
2: 啊，人说普通话就说普通话，
1: 我都不割裂你，割裂个啥？
2: 就是啊，
1: 对不对？
2: 我都说都难活了，都不割裂。
1: 是是是是是是是，小胖总，小胖总啊、嗯，那个是小胖总
2: 啊、
1: 感谢我们的小胖，小胖一直在做公益。
2: 对，就搁上那个谁那说的啥啊？那个火车提速后，谁都会想到方便面销售降了一半，那可掉了吗？一个小时谁还泡包方便面？还饿吧？谁那扛不定一个小时？
1: 就我连水都不喝了，还别说方便面呢，对吧？
2: 又说你脱发有点严重，肯定不是瘦哥了。
1: 谁说我吗？脱发有点严重，
2: 那个肯定。
1: 我哪里脱发严重了？你给我看，
2: 人家少女感十足。
1: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我这一把头发呀，能分彩文姐姐三个，
2: 两个就行了。你咋这么个人了
1: 啊？对了，那就两个。高低分上2个算了，
2: 气死了、
1: 啊！就这样吧，啊，
2: 哎，还气死了！我跟你说，肉夹饼子你少来啊，一天就说个不该停的了。
1: 啊，谁？
2: 那碗里的爷爷还
1: 苦，
2: 说人家碗了。
1: 瘦的那个脱发有点，哎，你这个人，你哎
2: 哎，腾哥，腾哥，你说啥说对？
1: 就原话说的，你这叫不识擦字，
2: 就是哎。
1: 你说，
2: 你不要说整话，你说整话，你惹人了，你还是似的。跟你说，
1: 嗯，
2: 谢谢。我跟你说，今儿真的是
1: 谁就是发际线有点高了吗？这年龄到这儿了，你不让高一点，让谁高？
2: 来点点红心，点点赞，大家拿起你们发财的小手，先把赞给他点起来。
1: 对、我这脱成这样。我都不戴假发
2: 啊！我冒汗了，就说我戴个油脑，冒汗了吧？一百出汗，这你看，
1: 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嗯！
2: 就一直在冒汗，我就、
1: 就
2: 没有改过，
1: 嗯。好，
2: 嗯，
1: 刚刚呢给大家汇报了一下我们交通音乐广播这两天忙啥呢
2: 啊，
1: 这个主持人真的是特别的忙，最近这两天一直特别的辛苦，所以我们
2: 报一下嘛，
1: 对，我们呢就是就里里儿的啊，高低啊多少，
2: 你跟我说普通话，
1: 端午节的这个假期
2: 啊、
1: 端午节假期所以今天扑面啊，我给大家汇报了一下我们的工作的同时，也要告诉大家，你们知道吗？诗和远方等着我们呢，
2: 是的，
1: 是吧？然后我们也是别人的诗和远方嘛，我们延安也是别人的诗和远方，
2: 对，
1: 所以大家这两天没事的时候，在您的朋友圈就晒一晒我们延安，
2: 我
1: 比如说
2: 把你们路上腾出来，
1: 比如说我们的晚霞，
2: 对，
1: 比如说我们雨后的彩虹，比如说我们新区的一个美丽的公园，
2: 比如说我现在发现他们有很多个公园，还有一个那个那天我
1: 他们是谁？
2: 就是新区和老区都有了，我都准备跟你说
1: 他们，那是我们好不好？
2: 我准备跟你分享了，那个小区分享了一个，妈哟，有那么大个湖景，
1: 嗯，
2: 湖景
1: 啊，
2: 湖景的那个露营地，
1: 你看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啊。 延安吗？
2: 啊嘛
1: 啊！
2: 你看你这个没见过的样子，你都怀疑了。哥跟你说，我都可以变成
1: 我那天也刷到了，有一个博主在推荐
2: 啊，
1: 在直播那个地方，
2: 哎、
1: 是有湖的，好像有一个湖
2: 啊，
1: 好像据说是咱们就是滑雪场那个路段
2: 啊，
1: 所以这两天就是这种露营地
2: 口条没有、火了。
1: 哎，国际滑雪场那边对。
2: 啊，
1: 延安国际滑雪场那边。
2: 是了是了，这高老师你是不是知道了你啊？你害怕的可多了你啊、嗯？
1: 那是老师嘛？
2: 啊，好吧，情况就这么情况。
1: 对对对对，
2: 啊、好吧。
1: 嗯、人家叫你高老师、白叫了，我跟你说，啥也不知道，还好意思。
2: 就我草儿姐姐就可以了，局外人。
1: 是的，是的。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拉花花。
1: 没错，我们给大家呼个号吧啊！这里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声拉花花。
2: 作为一个局外人，你就少问点吧。
1: 嗯，
2: 问的干啥事儿了吧？
1: 对你作为一个局外人，你就不要问这个局里面的事儿。
2: 就是
1: 啊，
2: 这个局里面的事儿
1: 搞得你局里局气的，
2: 逮定一个赔钱。
1: 是的，我们的节目就是辣画画节目。
2: 对，你是延安的还是外地的？是延安的话，他就用方言就聊；你要是外地的话，我就拿个粗鲁普通话给你辣啊。
1: 嗯，
2: 社会上的事少打听，就
1: 对对对，
2: 社会上的事、江湖上这种事你不要打听。
1: 就是一般说这是大人的事儿，小孩少管。
2: 啊，你们说的听不懂，那你就是、
1: 哎、对对对，我就
2: 真是不是当地人，
1: 外地人
2: 啊、哎，
1: 欢迎来延安啊！
2: 啊，对
1: 这个这个叫什么？端午节假期有没有来延安的一些想法？
2: 延安的打算，
1: 我们帮你去推荐推荐。
2: 延安现在马上开通，
1: 对你来了之后呢，彩文姐姐会请你的
2: 啊。请你吃外村凉粉、羊杂碎、羊一叉杂货杂面。
1: 哎，
2: 啊，
1: 嗯，
2: 啊，
1: 人听不懂你说的。反正你来了之后，他请你吃饭。
2: 啊
1: 啊，要来要来。
2: 啊，
1: 哦，欢迎欢迎。
2: 啊，
1: 欢迎欢迎，
2: 热烈欢迎。
1: 来了之后呢，我们

0: 请你听这个陕北民歌。
1: 什么叫酸辣普通话、哦、你姐姐的普通话也是标准的
2: 了。嗯哦，你每天都在那边跑步呀？哇哦，你真棒。哦，你这是含量这么高，你还人善心美是吧？
1: 人美心善
2: 啊、哦，人美心善正能量，你还知道的多。
1: 我又被打击和伤害了。嗯，就因为
2: 方言版、普通话版，对对对、嗯，一个方言一个普通话啊，
1: 对对对对对，
2: 两个人呢就这样气搅在一起了。
1: 啊，眼眼儿童们俩看不到北京关注的新闻了。啊，
2: 可以可以可以，延、哎、一套就有了啊。百姓关注以前在延二套，现在呢我们会在延一套也会有。同时呢，手机上我们的下载一个我是延 APP 啊，下载我们的我是延 APP。最后呢，我们所有的新闻、所有的节目端口都会通过短视频的方式，然后在我们的我是延安 APP 输出。
1: 对啊。准备怎么请？准备端碗羊肉在宝塔山下等你来。嗯啊，你不记得以前说过一句话吗？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啊，爬也要爬到延安城啊。
2: 对对，那时候就是共产党的这个信念嘛。
1: 我们前辈们的精神，我们要延续下来。
2: 是的，是的，是的。
1: 现在的延安城也值得你来，
2: 没错，
1: 值得你了解。
2: 赏晚非常的凉爽，
1: 风景更美。
2: 就关键我们这儿的这个气候非常的适宜，
1: 早晚凉爽。嗯，这个中午凉快，
2: 好吃的多啊，好人多。
1: 啊，好看的多、
2: 来了就不想走了，
1: 热情又厚道，
2: 没错。好吧，咱俩再想一想，再看有啥会给大家汇报一下，好不好？想来延安的抓紧时间，在我们的端午节三天假期里面来寻找，在延安寻找你的诗和远方。
1: 放一首歌，我要去延安。
2: 不要，我听那个什么了，我就是踮起脚尖瞭远方
1: 嘛。那也让上
2: 来吧，来听听马美如的这首歌啊，诗和远方，刚好远方就来了。来吧，
1: 走起。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

0: 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嘞，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浪话话，感谢各位啊、你看我们现在自食其力对吧，
1: 啊
0: 的蜗牛宝宝们，
1: 是的，
0: 你看我们说话的底气有多足，
1: 哎呀，可
0: 等我们蜗牛计划桶装水生意好了
1: 啊，
0: 长短给咱们直播间弄个那种
1: 空气良善，
0: 良善空气良善是什么，
1: 我去年给我发的一个
0: 空气良善是哪一种，
1: 就是它那个空调扇
0: 还有空

0: 潮汕
1: 啊，就叫名字，叫你好杜邦。他说你好，请左右摇头，请上下摇头。
0: 哦，我知道，就跟他的样子跟电风扇一样，但是吹出来的这个气呢是冷风气，就跟空调是一个道理。
1: 它叫空调扇。
0: 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蜗牛宝宝有多么的厉害，你知道吗？以前的这个送水的三轮车，都是需要爱心这个企业和个人给我们捐赠的。
1: 对，
0: 现在我们自己自食其力，通过送水，通过卖我们的这个就是蜗牛推推车挣来的钱，我们自己给自己买了一辆车，
1: 看都不行，
0: 看厉害不？所以这些孩子觉得被社会接纳了。然后有价值了这些家长们也觉得心里特别的暖。
1: 是的，
0: 所以希望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蜗牛计划。
1: 想好又可以，高老师不用的，虽然他只有100块钱，但真不用。
0: 真的那个才100块钱
1: 啊，100块钱，
0: 真的吗？我明天给领导说一下高低长短给我们整上一个，只有100块钱
1: 啊，就是
0: 不行，让领导自己把钱出了吧，
1: 就是
0: 是吧
1: 你再等着
0: 不知道这会儿在不在直播间
1: 哎，现在不行了，我把我家里那个白的来算了。哎呀妈呀，快手术的来着，我有了。跟你说，去年
0: 不是
1: 你发的一个，
0: 不是你要是再这样的话，就是领导觉得就啥都要靠你。
1: 好嘞，来，咱们说我们的话题。哎呀，再等着，
0: 来说啥话题呢？还没给大家报路况呢。
1: 大家说你上眼药了。
0: 来，
1: 欢迎李老师，就喜欢这两个都不拉撒。
0: 我们来给大家汇报一下当前的路面通行情况压力还是有点小变化的
1: 沐浴阳光，同感。
0: 来刷了之后呢，看到我们的惠泽路由西向南堵了380米，需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沿河西路呢是堵了1.43公里了，
1: 8分钟。
0: 沿河东路是堵了739米，
1: 比畅通的时候多花费7分钟。
0: 长青路由东向西堵了543米，
1: 起佛主。
0: 然后我们的北大街是堵了245米，
1: 比畅通速多个5分钟。
0: 北大街由北向东堵了245米，
1: 比畅通速多个4分钟。
0: 这个北滨路由西向南堵了319米，
1: 3分钟。
0: 然后呢是我们的枣园路，枣园大道往国道方向由西向东堵了135米，
1: 2分钟。
0: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1: 对了，惠泽放学天天都无一例外，那必须的。
0: 那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咱们那个地方活着了，
0: 是的。
1: 红火着了。来，说说阿妈的情书
0: 啊。对，
1: 我们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这部电影看了？
1: 想跟大家说一下，没看，但是我可能看报道和上那个剧情了。
0: 你就这样看了一遍啊？等于是？
1: 但是
0: 我看了，我应该是在有一个月之前我都看了。哎呀，太好看了！都是素人在出演，
1: 是都是
0: 没有专业的演员，
1: 而且都是正常的那个。
0: 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告诉大家了告诉大家就是这部戏的一个历史背景是什么样子的。
1: 阿妈的情书票房16亿，有句话是我们此生此世都想不出来的台词，这就是中国人最好最稳入在骨子里的。这个
0: 是的，所以大家去看的时候，尽量拿一包纸吧，就难以对，真的是能看哭大家。
1: 是不是就是一个男的失恋了，失联了，然后他的妻子替他给对面的那个姑娘写了18年的信。
0: 不是什么他的妻子呀？我之前都跟你讲过了
1: 啊，我没有没有
0: 我讲过，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讲过这个故事了，就是我看过这个，而且我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过，一定要去看《给阿妈的情书》，小成本的一个制作的这个电影，但是它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思念，遥远的那种思念。
1: 对，人家思念不说个想你是，江海万里心中念你，别不觉得遥远。
0: 是的，
1: 天
0: 是这样，
1: 就如此的温柔，你看。跨越山河的
0: 人家这部戏里面就是给承诺，他人家不说我爱你，而说的是星罗在那头，唐山在这头，你在我的心里头，
1: 唯独爱一个人可以这么笃定。
0: 没错，
1: 太怕人吧
0: 心中有一个盼归，不是说你快回来，是冬至将至，虽你未能归，冬至
1: 冬至玩儿，你给你留了一份，
0: 留你冬至玩儿，留你一份，
1: 那个玩儿就吃的
0: 看似平淡日常里面的举动，却藏着最缠绵的一个什么
1: 最绵长的
0: 牵挂。
1: 对，
0: 所以这个字其实它就是反映的，就是那时候的叫乔批嘛。乔批的一个现象，就像我之前跟你说过，你当时在呢，我跟你说就是像我们的这边的走西口是一个时代的背景。
1: 我肯定没在。
0: 你在，我当时跟你说就我说了，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说的就是跟咱们这边的走西口是一个道理，叫乔批，他那边的是批就是那样的。 就是在
1: 谁不叫
0: 台湾那边的人、
1: 啊、
0: 他们去应该是泰国那边打工。
1: 对对，要的要的，就是
0: 男的就出门了嘛，走西口去了、啊、给那边挣钱了、啊、然后给这边给家里人寄回来。就是
1: 你看
0: 有一个有一个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特别年轻、两个人就是应该是十几岁的时候，不到二十岁的样子、两个人就结了婚了、结了婚之后呢，就是因为战乱呀、什么的、然后这边就去到那个泰国那边去打工了嘛、赚钱养活他的一家人，因为、当时他已经有三个宝宝了，
1: 对，
0: 最小那个宝宝是婴儿，他就去、这个男的就去
1: 走了
0: 就去那边，对对对，就相当于我们这边的走西口，去那边去打工去了、然后在，而且他去了之后，他特别的仗义，结识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呢，就是当时他租的那个租客的这个等于是他是租客，人家是、这个
1: 房东
0: 啊、对，他们两个关系处得也特别好。然后经过这个男的的影响，这个女的开始就是自学咱们的中文嘛，也不是自学中文，就是一直坚持去学我们中国话，
1: 学我们的汉语，
0: 然后把这个中国话给身边的这些就是有侨批的这样的一批人，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这种华裔
1: 啊，
0: 然后去给他们去教去普及，最后当了老师。当了老师啊，然后这个男的也是行侠仗义，在一次就是生意做的也是一开始就是给人家的就是蹬三轮嘛，到后来的时候
1: 从
0: 锦泽
1: 开始做起啊，
0: 就是船运发展的，造这个船运相当不错了，结果呢就是有山，就是那个海匪，海匪遇到海匪了，他行侠仗义去给那边的这个海匪，就是给那个船上抱打不平的时候，就海匪就把他打死了。
1: 天哪！
0: 然后在这之后的这个时间，因为就长达很多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就是跟这个房东这个女孩子一直帮忙给这个男的写书信，
1: 家书
0: 给他的这个妻子写信，
1: 家书是吧？
0: 因为这个男的他不会写，他每次写信来了之后，这个女的帮他读，然后又帮他回信。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男的，就是突然之间去世之后，这个女的为了就是。一开始他计划想把这个男的这个死讯告诉对方的这个妻子，然后后来他觉得他又不忍心，
1: 是了，
0: 然后就一直隐瞒着这件事情，
1: 隐瞒了18年，
0: 一直哪是18年，几十年，
1: 天哪，
0: 他们一直就这样书信来往，就几十年
1: 啊，
0: 知道吗？就几十年这个书信来往，
1: 最后见面了是吧？
0: 最后见面了。
1: 天哪
0: 啊！
1: 就这样，
0: 最后
1: 就是就像一个哲实的故事一样，对吧？
0: 就是它就是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就是让大家知道了解那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就是
1: 那
0: 样
1: 的
0: 一个产物，
1: 对，
0: 然后影响了多少人。
1: 对，对，
0: 所以今天对大家如那里面的这个角色，所有的角色都是素人来呈现的，
1: 而且
0: 如果大家有机会，
1: 也不是封闭的，都是自然场
0: 景。对对对对，大家都去看一看吧。
1: 人家那里面的山不叫山叫翠微，海不叫海叫苍月，太阳叫浮光，月亮叫书望，望舒。云是千里，风是扶摇，天空是碧落。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部电影里面真的是
1: 有
0: 中国人眼里的这种诗意。
1: 对对对
0: 啊啊啊！就而且这里面的这个字，凝练的一个字啊，藏着都是蕴藏着这种绵长的情意
1: 啊。
0: 对，
1: 你看打招呼说你好背后是愿你此刻爱好的祝福，离别说再见不是有别，而是满怀再次相逢的那种期待。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一直会觉得华夏民族才是全世界最浪漫的民族。
1: 对，
0: 哎，
1: 咱们的文字浪漫纯粹，有寓意，有表达，有豪放，有含蓄，有手段，就跟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农历五月初二。夏日气温持续走高，防暑养生成为日常重点。提醒大家合理调整饮食，多食用清热解暑的蔬菜，及时补充水分，切忌贪凉。同时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适当进行温和的户外活动，舒缓身心，增强体质，养好身体，才能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每一天的生活与工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
1: 姐
2: 啊，
1: 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1: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有这个说了，
2: 嗯，
1: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太美了。
2: 嗯，
1: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
1: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那你到了。
1: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来喽，谢谢大家。
1: 长大来喽，咋了？你看，又开始飘上白眼了。别说，
0: 谢谢大家啊！感谢各位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师浪画画。哎，这个乔什么夸你呢？说彩文彩娃漂亮啊。这一看都是比你年龄大的。
1: 哎，谢谢乔娃。
0: 是的，是的。
1: 来，回来到了我们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了啊！今儿给大家拉一个词儿啊，今儿给大家，我一个喜剧演员，我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我要不幽默谁幽默呀？对不对？半步沧桑说彩文其实很幽默的。
0: 刚刚就是在节目当中进广告之后呢，给大家推荐了一部电影，最近特别火的小成本的一部电影，反映的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啊。
1: 对，
0: 刚刚也帮大家去查了一下，这个叫乔批啊，就是其实就是写信，然后呢给远方的亲人写信，给远方的亲人的寄钱，
1: 对，
0: 寄生活费的这样一种场景。
1: 是的，
0: 给大家了解一下。但是这部能够卖出去16亿的这个票房，真的是让我没有想到的。
1: 对，大家都
0: 口碑而且特别好。
1: 是的，
0: 因为如果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时间啊，到了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不妨呢带着家人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部电影吧。好吧，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彩文姐姐呢要我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人互动了，来看看大家在说什么。暴路况的啊，我们的小爷这位朋友说了，杨家岭隧道车流量行驶比较缓慢一些啊，就是你说的是这个上行还是下行啊，能不能再来补充一下你

0: 每天都是杨家岭隧道车流量行驶缓慢。这个小爷呀、啊，你这个
1: 还是同一张图，
0: 你对啊，你是同一张图。哎呦喂，这个打死你这个小爷，你个哎呀！
1: 我们后台是能看得见的。
0: 是的，哎呀，
1: 那个行车万里也发了两张图。
0: 哎呀，踢哒哒呀，来不跟你玩了啊！来行车万里啊，这会儿说，哎，你是不是一个人啊？
1: 杨家岭隧道堵车严重。
0: 对，这个应该不是啊，这个应该不是，这个图片是有变化的啊。对，杨家岭隧道
1: 堵车
0: 了。是的，我看一下这是哪个方向啊？这个图片看不来，没办法了啊啊！图片看不来，
1: 就狗绿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
0: 来吧，
1: 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啊，我今天给大家说个窑里的人，窑里人，窑里人就是指的是这个什么呢？陕北这个地方过去把女主人、媳妇儿、婆姨叫窑里的人，因为男人是外头人，要受苦，女人围着窑洞转，生活做饭，养儿育女，所以叫窑里人。那么农业社的时候，女人虽然要上山参加集体劳动了，但是人们对他们的叫法没有改变。
0: 对，
1: 然后前几天朋友讲他们村执勤来那会儿，对这些方言一知半解，害不害怕？有一次队里开会了，一口窑洞容纳不下有些人在队里的狗窑里头了，有些可就在外面。会散了，队长喊：“下午营生，外头人够了，窑里人放半天假，各回各家去。”结果噻，这个，你看人家意思就是说，外头人就是男人，窑里人就是女人。
0: 女人
1: 就是会散了，就说下午有营生了，外头的人都够了，就干活去。窑里的人放半天假，你就回家里给做饭去。
0: 对，结果呢？
1: 三个男知青一听，心想：他不也在窑里头坐着了吧？心安理得就没上山。上山的知青一看他们没来，队长问：“这是个什么闹法啊？窑里开会了就不要上山干活了？”最后才弄明白以后，大家笑着说：“瞅着两个女知青喊窑里的回看，队长给你们放假了。”女人们一听脸红了，喜笑着追打，学着当地人哎的腔调说：“嗨嗨嘛，人家说的是窑里人，是过了门。”的婆姨，我们是女子嘛，所以舍友们彻底歇歇脚，这就笑笑这些可爱的北京娃。从此以后嘛，这三个男知青就变成窑里一号、窑里二号、窑里三号，为这个外号，哎，大家就开玩笑了嘛。所以几十年过去了，这次知青回村来，二号已经过世了。妈哟，这个像举上又一样的一号和三号，不但乐意大家这么叫，还念叨二号要死该有多好呀。所以。
0: 知青也又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1: 对，在老知青窑洞前拍照时，一号三号之间本能的扩开了个位置。不是，不用说，这都是二号的位置。
0: 对，
1: 照完像他们说，只有在这里人们这样叫，那个远去的人仿佛还在一起。
0: 是的，
1: 哎，二号呀，祝你一路走好，真的，
0: 是的，
1: 心里难受。对，他们现在这会儿有七八十岁了。八九十岁了，有的。
0: 对，年龄都大了，三十多岁了。
1: 言
0: 话说的可溜了，是的，
1: 那必须的。
0: 对我们这位朋友呢，是就一个头像啊，一个怪物头像，发了一条信息啊，言话说的可溜了，那必须的。言话这个等级考试可能就是三十级呢。
1: 方言主持人他就要说方言了，
0: 来吧。节目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还是送歌给大家啊！我们想听一首美如的一首，
1: 这叫什么？等你是回酒会口
0: 啊，就听这个，
1: 好吧，走起，
0: 现场版本啊，

0: 刚看了一下啊，这个美容的这首歌它是现场版本的，
1: 可能
0: 是在某一次的演出的过程当中录下的啊，音质不是特别好啊。
1: 想你是回酒回口，
0: 和一首苦情歌带给大家
1: 啊。
0: 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稍后是由我们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周二之交警在线，
1: 明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2: 红灯停。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我们在直播节目开端首先祝愿大家下班快乐。那本周因为只需要工作4天的缘故，所以今天是周二，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成周三的过，希望大家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更全情地投入到接下来2天的工作当中，更好地劳逸结合，也为我们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小长假蓄能。节目开端，我们依旧首先带领大家共同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首先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最新的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此时此刻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咱们延安市区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杜甫川南路，目前杜甫川南路由西向东拥堵508米，这个路段要比畅通时多花费大家19分钟。那另外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一路往210国道拥堵692米，多花费大家20分钟。希望大家能够和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通过订阅号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那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所提供的路况奖品。这些路况奖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为大家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来自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为大家提供39.9元的驼奶食品，延安市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儿，宝塔区桥沟街道大明宫一排 C 区4号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送出的精美水杯。朋友们，路况奖品还是非常实用的，希望大家积极踊跃争当流动路况信息源，我们帮助他人快乐自己。那另外在整点的时候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会在每一档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一张来自延川县前库湾景区的80元门票一张。今天这一个小时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互动的方式也很简单，欢迎大家刚刚分享到的视频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2选1发送交警在线，这是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名称。那首位参与互动的伙伴就是我们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前库湾景区为大家送出的景区门票一张。好，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朋友们，北京时间18:07，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 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酒吧西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好，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健。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我们在每周周二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出的板块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我们邀请各大队民警走进直播间，为大家分享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并且也会为大家介绍相关大队的基本情况，也希望通过民警的分享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到他们的日常工作，我们致力于打造警民之间的沟通桥梁。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这一位嘉宾

0: 嘉宾也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了，来自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泥湾执勤大队金盆湾执勤中队的民警马毅哥。首先有请小马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泥湾执勤大队民警马毅哥，我们又见面啦。
0: 欢迎小马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你知道每一次你来做节目大家最开心的是什么？每到南泥湾执勤大队民警做客直播间，就意味着又到了国家法定假日了。
1: 对，
0: 所以今天你做客直播间也会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即将周五就会迎来的端午小长假，大家日常出行的交通安全注意事项。
1: 是的，
0: 那另外结合我们大队的一个基本情况，会给大家做出相关的出行提示，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收听了今天的直播节目之后掌握更多的交通安全知识。今天希望通过小马的分享带领大家详解端午假期我们南泥湾执勤大队辖区的路况出行的注意事项给大家普及一下酒驾啊、超员啊、疲劳驾驶啊等等交通违法的危害。粽叶飘香，平安相伴嘛。今天我们为大家普及一堂端午假期来临之前的交通安全科普课堂。那首先小马给大家简单的在直播节目的开端做一个算是两公布一提示吧，先来讲一讲今年端午节的一个基本概况。
1: 今年端午放假时间为6月19日至6月21日，共计三天，全程不调休不补班，市民朋友可以安心享受完整假期。随着高考结束，暑期临近，加上民俗活动、短途旅游、游乡返亲、农事出行叠加，辖区主干道路、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城市道路以及乡村路网人流将迎来明显高峰。同时结合气象预报，端午假期局部多短时多雨、短时降雨、雷阵雨天气，路面通行条件复杂，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为保证大家节日出行顺畅、一路平安，今天特意为广大听众朋友送上全方位端午假期交通安全温馨提示，提醒每一位交通参与者严守法规，文明出行，共度平安祥和的端午佳节。
0: 好，谢谢小马的提示。那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哪方面的安全注意事项？
1: 我们首先要提醒大家，就是规划行程，做好出行准备。今年端午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七座以下及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记住今年是不免费的。有长途高速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结合路况费用综合规划路线与出行时段，尽量避开开车流高峰，减少拥堵等待，出发前务必全面检查车辆状况，重点排查刹车系统、轮胎胎压与磨损、远近灯光、转向灯、雨刮器以及机油、冷却液、玻璃水等，确保车辆各项性能完好，坚决杜绝带病上路。行车途中保持平和心态，文明驾驶，礼让为先，不随意变道，不强行加塞，不超速行驶，不占道慢行，有序通行才是最快的出行方式。
0: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着重注意啊，这个是首先对于我们车辆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坚决杜绝带病上路。因为每一年在假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或者像小马他们应该在路面上执勤的过程当中也切切实实有遇到过这种故障车辆。
1: 是的，
0: 所以希望大家首先给车辆做好保养，一定要确保车辆各项性能的完好，然后再规划自己的短途啊或者长途的出行。当然如果要去到我们南泥湾执勤大队的话，我们执勤大队的所有民警会为大家的安全更好的去保驾护航。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年每逢节假日的时候你们是不能休息的。
1: 是的，
0: 是你们最繁忙的时候，所以在这种时候更能够体现民警的硬核保畅了。他们在路面上辛勤的执勤，一方面是为了道路出行条件的一个顺畅，另外一方面也会为大家的交通安全起到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所以今年假期如果大家没有

0: 有很好的远途出行的规划的话，南泥湾执勤大队也很欢迎大家来到南泥湾感受一下我们陕北的好江南。
1: 是的，我们南泥湾的好江南。
0: 对，那除了前面要给大家说到的我们对于自己爱车的一个全面了解，另外一方面就是每逢节假日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聚餐啊喝酒啊这种情形相较于平常来说频率就会比较高，所以今天也希望专业的民警给大家就喝酒不开车这方面的温馨提示再来着重强调一下。
1: 好的，端午佳节亲友相聚，餐桌之上难免举杯畅谈，在此我们再次提醒全体驾驶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驾醉驾是触碰法律红线，危及生命安全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酒精会大幅削弱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速度和车辆操控能力，哪怕少量饮酒也会增加事故发生概率。无论是白酒、啤酒、红酒还是米酒、果酒等含酒精饮品，只要饮用过后就绝对不能驾驶机动车。也希望同行亲友、广大乘客主动履行提醒义务，及时劝阻酒后驾车行为，共同抵制酒驾醉驾，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同时提醒大家，酒后切勿乘坐无证车辆、超员车辆，守护自身出行安全。
0: 嗯，首先我们是从自己做起，守好这根红线啊，不要饮酒开车。现在我觉得大家整体素质提升，包括你们日常酒驾的查处这种情形可以说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嗯，大家对于自己的安全意识越来越强，都是自己交通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这方面基本上做的还是很不错的。那着重也要提醒大家，饮酒之后这个摩托车啊电动车也不要去开。
1: 是的，
0: 因为同样的一个道理，你在喝完酒之后你的判断力反应力相较于平常来说是减慢的。
1: 是的，
0: 所以希望大家，一个是小马前面提示的自己守好红线，另外就是我们同桌的同行的好友也一定要履行这种提醒的义务。
1: 是的，
0: 我们要确保我们一起喝完酒酒桌上的伙伴他在醉酒之后能够安全到家，这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份义务吧。
1: 是的，
0: 好，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提醒大家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针对那些假期有短途和长途出行的伙伴，要着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在疲劳驾驶这方面一个是法律上的明文规定，另外就是疲劳驾驶对于大家安全出行的隐患。嗯，有请小马。
1: 假期长途自驾，走亲访友路途较远，疲劳驾驶是节日出行一大安全隐患，请大家务必做到劳逸结合，按照交通法规要求，连续驾驶机动车满四小时必须选择安全区域靠边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钟，夜间视线受限，人亦困倦，尽量缩短连续驾驶时长，切勿熬夜赶路，强撑行车，长时间疲劳会使注意力涣散，动作迟缓，极易引发追尾、失控等事故。建议大家结伴出行，轮流驾驶，合理安排中途休整时间，养足精神再上路。
0: 对，这个也是大家对于自己的出行安全负责任的一种体现啊。基本上，你像以前我小的时候，可能一个家里面，一个大家族里面有那么一两个会开车的都是很不错了。
1: 是的，
0: 那现在基本上你像前段时间刚刚高考结束，对于高考学子，除了要等待自己的高考成绩除了要去利用这个超长的假期出游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外，首当其冲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考一个驾驶证啊。基本上现在人人都会有驾照，这也是一个刚需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尽量的选择轮流开车，这样的话避免把一个司机开车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长时间的，你想这个腿部也会觉得局部血液循环不畅啊，另外就是人会觉得很疲惫，所以尽量我们换着驾驶员去开。另外一方面就是刚刚小马给大家做出的提示，包括大家之前通过我们的交警在线直播节目也了解过，如果机动车连续驾满四个小时 根据法律的明文规定，你是一定要靠边休息的。如果你在路上继续行驶的话，那高交大队的民警他们可能会通过一些相应的硬核的设备，就能够监测到你的这辆汽车长时间的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1: 是的，
0: 可能你就会受到这个民警的拦停提示。
1: 嗯，
0: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行车途中有一部分可能会影响大家行车安全的隐患的危险因素的出现，我们让小马给大家做一个罗列。
1: 行车途中分心驾驶同样危险重重，开车过程中请大家放下手机，不接打手持电话，不刷短视频，不翻看聊天信息，也不要和同车人大声嬉闹。分心闲谈，双手稳握方向盘，目光紧盯前方路况，全身心专注驾驶。在这里再次强调安全带的重要性，车内前排后排所有驾乘人员上车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一根小小的安全带就是关键时刻的生命防护线。针对骑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市民朋友，出行务必佩戴头盔，严格遵守通行规则，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违规载人载物，平安骑行，文明出行。
0: 对，这也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一盔一带的重要性。讲一个我今天下午的发现吧。我看到有一位民警，他在路上，他指了一下前面的一辆电动车，我刚好看到了他的这个动作啊，我就心想这个电动车怎么了呢？然后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他这个电动车上坐了三个人，而且三个人没有一个戴头盔的，所以民警当时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提示。
1: 太危险了。
0: 是，所以也要提醒大家，不论你是骑行的还是你是乘坐的，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但凡是有这种摩托车、电动车的出行需要，我们都要把安全头盔给佩戴好。所以今年在爱心让考活动当中，我们跟咱们新区大队也特别在活动现场给来到现场的很多志愿者和参与者现场做了一个演示，就是佩戴和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对我们头部能够起到的保护作用，并且在现场也给不少的参与者送出了由咱们延安交警特别定制的安全头盔。就是现在就是已经能够把这个戴头盔这件事情煞费苦心，并且事无巨细到印上咱们的 logo， 印上咱们的安全标语，然后一分钱也不要，直接送到你的手上。
1: 对，
0: 就你没有，我给你，我给了你，你还不戴，你就更说不过去了，是不是？
1: 你们也要对自己负责。
0: 是，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每一次讲到的这些内容，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觉得这个我可能每天都在做，但是也没有影响到我的交通安全呀。但是你恰恰要了解到，要知道每一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就是因为大家的一次疏忽。
1: 是的，
0: 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交通安全隐患，可能是有一次你做的不够标准，最后就会酿成大祸。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每一次的提醒，每周一次的分享，让大家能够把这些相关的内容谨记于心。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小马在节目开端的时候说到的，就是结合气象的预警。
1: 嗯，
0: 前面也讲了，就可能这种降雨的天气过程会比较多，是吗？
1: 是，
0: 那这种降雨的天气过程之下，可能对于大家的短途长途安全的出行又会带来不少的安全的隐患。
1: 是的，
0: 那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温馨提示要给到大家？
1: 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轮胎抓地力减弱，车辆制动距离会明显变长，驾驶难度大幅增加。雨天行车请及时开启近光灯、行阔灯，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车距，全程平稳操作，避免急刹、急转、猛打方向。行进城市低洼道路、乡间积水路面时，提前减速观察水深，确认安全后低速平稳通过，切勿加速涉水盲目强行。途经山区道路、临水临崖、急弯陡坡、长下坡路段时，务必提前减速，谨慎驾驶，谨慎避让对向车辆，严防车辆侧滑、 坠崖等意外事故。
0: 对，前面小马做出的这些雨天安全行车的注意事项，我们在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很多，但是刚才小马在讲的过程当中，我的脑海就突然浮现了应该就是在上个月吧，我的一位同事他发的一个朋友圈，他应该是在路上要么在等车，要么就是有一些采访的任务，拍了一张照片，就是有一辆车他在途经这个行人的时候完全没有减速，车刷一下过去之后，我的这个同事白白的一身衣服溅的全部都是泥点子，
1: 是，
0: 然后他发了个朋友圈说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办，然后咱们延安交警小月月就给他回复了一下，说你这个可以打110，这个事情民警一般来说是可以去干涉的，
1: 可以干涉的，是的，
0: 对，所以一个是希望驾驶员朋友多加注意，另外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8: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9: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目前这一时间段，我们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要提醒大家，此时此刻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沿河北路，沿河北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688米，这个路段可能要比畅通时多花费大家5分钟以上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错时错峰通行。那基本上目前的拥堵现象，相较于节目刚刚开播的时候，半个小时之前已经得到了明显的缓解，希望大家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每周周二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泥湾执勤大队金盆湾执勤中队的民警马毅哥。有请毅哥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呀，
1: 欢迎小马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的直播内容我们围绕即将在周五到来的端午小长假的安全出行提示给大家展开分享，浓情端午平安同行。我们在广告之前讲到了很多相关的交通安全注意事项，希望大家能够谨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让小马继续为大家分享一下端午假期，如果说有人想要去到这种景区啊，再亦或者说大家有计划要来到我们的南泥湾，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温馨提示要给到大家？
2: 就是端午假期各大景区、乡村旅游点、商圈集市、民俗活动现场人流剧增，周边道路、停车场出入口极易出现车流饱和、通行缓慢的情况。驾车前往游玩、参与活动的朋友，请自觉服从现场交警工作人员的指导引导，按标识有序通行，规范停放车辆。切勿在主干道、路口弯道、消防通道、应急车道随意停车，避免造成大面积交通拥堵，同时保障应急通道实时通畅。行驶在村镇道路、乡村小路时，路边行人、游玩孩童、非机动车较多，请持续降低车速，仔细观察道路两侧动态，主动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
1: 对，这个也是大家途经我们的乡村道路、城乡结合路段着重需要去注意到的。小马刚才提到的是行人啊、孩童啊，包括非机动车会比较多。那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可能有这个羊啊、牛啊，
2: 是的，
1: 是不是？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仔细观察，小心通过。那前面我们提醒了很多驾驶员朋友们应该注意到的安全事项，那对于行人朋友，或者说有一部分朋友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的驾驶员，对于他们有什么样的提示吗？
2: 提醒行人和非机动车出行的市民朋友，节日外出散步、游玩、赶集市、过马路时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不随意横穿机动车道，不翻越道路隔离护栏，不在车流中穿插逗留，带老人孩子出行的家长 务必全程看护好身边的孩童与老人，不要让孩子在马路边、车辆周边追逐打闹、嬉戏玩耍。日常出行远离大型货车、客车车辆的盲区，牢记远离大车、远离危险，不给交通安全留隐患。此外，田间农事出行、短途务工出行的群众，切勿乘坐农用三轮车、货车车厢、超员面包车等不安全车辆，选择正规交通出行、交通工具出行。
1: 嗯，所以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些相应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的一些车辆，也是我们民警在假期期间除了要确保大家的道路出行绿色畅通以外，着重要查处的一些交通违法乱象。
2: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注意。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针对货运车辆的驾驶人、货车司机有什么样的提示吗？
2: 货车司机切勿严格遵守载货规定，安全文明运输，途经村镇集市路段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共同维护整体通行秩序。
1: 嗯，今天为大家分享了很多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项。那在节目最后了，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南泥湾执勤大队民警在端午节假期期间主要的工作内容，我们会如何为大家的交通安全硬核保障。
2: 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泥湾执勤大队全体民辅警将全员在岗，坚守路面，持续加大巡逻管控与路面巡查力度，重点严查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违法停车、涉牌涉证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及时疏导拥堵路段，处置突发路况，全力守护辖区道路安全有序通畅。
1: 嗯，你们辛苦了。在节目最后有什么样的祝福要给到大家吗？
2: 我们祝朋友们端午安康，阖家幸福，万事顺遂，也希望大家将交通安全牢记于心，落实于行，自觉摒弃各类交通陋习，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驾驶，平安往返，度过一个欢乐、舒心、安全、祥和的端午假期。
1: 好，感谢小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安全提示。那我们下一次见面应该就是在11小长假之前了。所以一年过起来也真的很快啊。感谢各大队民警每周二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分享出的这些交通安全知识。那我们希望每一次的叮嘱都能够被大家熟记于心，也希望通过每一次民警的谆谆教导吧，能够让大家提高个人的交通安全意识，我们确保每一个人的行车安全。希望通过我们彼此的付出，希望通过全力的我们日常的一个交通安全的注意，我们共同营造绿色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朋友们，今天交警在线所有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感谢大家，感谢小马。希望你在端午假期期间执勤的过程当中也要保护身体啊。
2: 好的。
1: 对，因为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夏天了嘛，这个酷暑炎热，防晒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也能够理解，尤其看到小马这样的年轻的奋战在一线的民警，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2: 是的。
1: 因为大家都在辛勤的付出着，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着重的去注意。感谢小马，感谢大家。我们稍后迎来一小段5分钟广告跳播时间，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利用接下来的10分钟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一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昼夜的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朋友们，北京时间18:53，今天在直播节目的最后，伴随着张靓颖的这一首《野心家》，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映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

北京时间的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城市 Melody 晚间的音乐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210国道由东向西的方向，新洲花园到东苑小区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半个小时，拥堵804米。再来看到姚店路段由东向西缓行113米，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缓行779米。以上路段呢，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我们来看看今天听点什么呢。哇，真的是步入了夏天，你能够感觉到啊，白天还是会有一点闷热的感觉，但是到了夜晚之后，尤其到了这个点啊，小风一吹，小歌一听，哇塞，特别的舒服，对吧？来，今天呢，我们把魔性的口哨还有电子音乐结合在一起，给大家来一场晚间的 party。来，听到第一首歌，《A Strong First》。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19:52，摇摆爵士的风格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舒展？来分享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Miss Lee Stupid Girl。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晚安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0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来笑一笑。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门票。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来13:06，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今天我们来说一台车，宝马的纯电 M3。宝马在一场燃油车的耐力赛里面发布了他们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辆电车。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勒芒24小时耐力赛的现场 ，BMW M Concept New Classes 以新时代 M 概念车迎来了全球首发。它基本上是未来纯电版本 M3 的一个官方剧透了。啊，把一台纯电车开进勒芒赛道搞首发，宝马想说的话几乎是全写在脸上了。什么意思？即使是拿掉了发动机，宝马 M 依然。

然是有能力在赛道上站稳脚跟的。那么随着这台概念车的亮相，以及之前 i3 和旅行版的 i3 Touring 以及宝马新世代三系的产品线基本上已经是完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不过呢，在聚光灯全部都打向纯电车型的同时，宝马在新一代燃油版本三系上的动作才是最耐人寻味的部分。很多车企都喜欢把纯电做得圆润，但是你看宝马，宝马显然不想放弃高性能车应该有的肌肉感。和之前的 i3 相比，这台概念车的车身被大幅拓宽，外部的轮廓轮拱是中间巨大的中央锁止啊，中央锁止轮毂，还摆出了一副赛车的蹲姿。另外前脸的部分，经典的双肾格栅和两侧的大灯是直接融为一体的，里面也闪烁着 M 专属的黄色日间行车灯。这套黄色灯组是照搬了勒芒赛车 BMM Hybrid V8 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啊，不出意外的话，它会成为未来所有 M 纯电高性能车的一个身份象征了啊。那么除了视觉上的冲击，这套外观大部分线条其实和物理定律也是在做斗争。首先它的前包围分成了两段，造型灵感呢来自于赛艇的三体船的设计，那中间的风道专门用来去引导车头气流，以此来增加前轴的下压力。车头的上方还挖了一个微型的开口啊，里面连通的是前桥电机的散热通道啊。另外呢，车尾也采用了类似的设计，在上看不见一些就是为了设计而设计的无用的装饰，因为它的每一个孔洞它都是有用的，它都在为了去解决啊空力和热衰上的一个问题。甚至啊，就连车身下缘包围也用了一个新型的一个植物纤维材料，那么在减碳的同时呢，顺便是完成了轻量化。在这宝马的紧凑型车新世代以及 M 品牌设计总监在发布会呢，对这套设计语言他给出了他的定位啊，说新世代 M 的设计语言呢是新世代车型的先锋，他的目标很明确。那在宝马 M 形式始终服从于功能，那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性能进行着服务，那这个项目将 M 品牌的精神也是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当中。那么转进车内，那这些习惯了在副驾看电视在后排平躺的用户大概会大失所望了，因为这台车里甚至是找不到一个放保温杯的地方。最特别的就是它的后排了啊，宝马是直接拿掉了普通的三人座，放进了两张基于亚麻纤维骨架所打造的独立桶椅，并且配上了红色的赛车安全带，那整个座舱的战斗氛围是非常浓郁的。那么色彩上的搭配也在传统啊，向传统进行致敬。座椅呢采用了是巴瑟斯特蓝与浆果红的双拼色的真皮座椅，方向盘门板表面呢则是包裹着黑色磨砂的绒面革，仪表台上方呢可以投射出六边形的光影，算是用数字化的手段啊重新啊调配了 M 经典的红蓝配色。那交互界面也是延续了新世代家族的思路，首先全景式玉桥再配合上一块中央悬浮大屏，那不一样的是方向盘上多了一个醒目的 M 的一个模式的一个切换钮，后方呢也配备有拨片用于在激烈驾驶时去调节车辆的动态反馈，那这个安放在方向盘后面的控制拨片也正是驾驶员与整套电驱系统沟通的一个物理媒介。有没有很好奇这两个拨片到底是干什么？这是一台电车，你像现在的技术条件下，你把电车做出几千匹马力

难吗？不难啊，你只要肯多塞几个电机，那账面的数据会非常好看了。但宝马表示，他们的 ME Drive 的一个电驱技术并不是为了去刷零版而生的，核心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驾驶。哎，那宝马是如何去做的呢？以及真正的主力啊，这次真正的主力依旧是燃油版本的三系，不过它的一个 Touring 的一个版本也是非常的好的。哎，卖个关子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歌曲哎，我们这首歌听完之后再跟大家来讲解分享啊。

哎，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分享给各位。来，我们继续来说。我们来看宝马是怎么做的啊？因为刚才说到了现在的技术条件，你要把电车你做个几千匹，真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宝马它现在只做两件事，就是驾驶。新世代 M 概念上，它配备了四个独立的电机，那每个车轮都能分到一个动力源。那么在车辆进弯、出弯的瞬间，四个车轮是可以独立进行动力输出或者是动能回收的。啊，这一点的话，其实放在现在的技术当中，很多朋友说，哎，那你像仰望它现在也是这样呀，对吧？啊，嗯，这种细腻的扭矩矢量分配。它现在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就是传统机械差速器，你不管是怎么调啊，你不管怎么调教，它也做不到像现在四个电机这样这么丝滑。当然你想要驯服这四台电机，你就需要一个足够强悍的大脑了。宝马为此开发了名为什么驾趣之心啊 Heart of Joy 的一个高性能中央计算平台。过去燃油车时代啊，操控神话建立在发动机响应、变速箱逻辑和限滑差速器的这个机械链间上。但是在纯电时代，这些全部都变成了软件算法。那根据宝马介绍啊，这个中央控制器把动力控制器和底盘控制器它是集成在了同一个处理器内。那数据传输的延迟被压缩到了微秒级。车辆的物理极限呢，因此被大大的拓宽了。那给这套系统打底的呢，就是宝马自研的第六代圆柱电芯和800伏的高压架构了。啊，那通过提高正极它的这个镍含量，并且引入负极碳硅材料，那新的46毫米的直径大圆柱电芯在体积能量密度提升 20% 的同时呢，也是极大的降低了电池的内阻。内阻低，这就意味着高功率放电时的热损耗更小。那再配合上800伏的架构，新车的电池它的充放电的速率是直接提升了 30%。 那么技术重心的偏移，让宝马 M 部门的研发从单一的机械制造就变成了软硬件的系统直集成了啊。你像他们在表达这一段的时候啊，他们是这样说的，说即便在全新的纯电动时代啊，他们依然会延续 M 品牌的典型传统，将技术创新和具有决定性的设计特征从赛车转移到量产车型上边啊。那么这套四电机系统虽然说足够吸睛了，但呢，宝马为新世代三准备的蓝图并不止于一款用作精神图腾的高性能车。你像在今年3月18日举行的新世代全球首发活动上边，宝马留下了一个彩蛋啊，在当时大屏幕的背景板里边曾经是短暂的掠过了一个模糊的旅行车的轮廓。那一个月后，宝马在一份慕尼黑工厂转型的这样的一个稿件里面，它确定了代号 NA1 的纯电 i3 Touring 将会落地这家百年工厂，与 i3 共线生产。

那么随着近期这台 M 概念车的亮相，宝马啊其实是在用一种剥洋葱的方式啊，逐步的把新世代三系家族的纯电矩阵完整的呈现给我们。那对于欧洲市场来说，i3 Touring 更像是一座用来防守本土基本盘的产品啊，因为首先欧洲的中产们对于旅行车还是有着非常根深蒂固的偏爱的，因为他们无法割舍装载空间，同时又想要有轿车这种特有的重心的这种操控感。所以虽然说如今不少的新势力也开始尝试用列装车或旅行车来破局，但是在欧洲市场啊，由德系豪华品牌筑起来的壁垒啊，短时间内还是很难啊，很难去渗透的。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演啊，宝马把四电机的电驱技术和新世代的瓦罐车身做一个拼接，然后推出纯电 M3 旅行版本，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了啊。那么这套产品矩阵在类目的划分上也是完完全全的复刻了传统的燃油三系家族的布局。然而呢，在宝马为纯电排兵布阵的同时呢，全球汽车市场的整体大气候却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你像目前行业内对于纯电车型的热情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降温，那无论是在卷到极致的中国市场，还是在啊充电基础设施进度各异的欧美地区，大多数走进宝马展厅的消费者，最终掏出钱包买下的依然是带着 B48 发动机的燃油版本三系啊。宝马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他们也心里清楚，所以说目前大张旗鼓的宣传新时代的同时，他们也在丁格芬工厂拉起了另外的一条生产线，那就是正在海外进行秘密路试的新一代燃油版本三系，这一代叫做 G50。 虽然官方对于这款燃油车型的各种信息一直遮遮掩掩的状态，但是通过最近流出的一些高位谍照来说，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那感兴趣的朋友五分钟广告回来之后来看一看啊，燃油版本的三系到底有哪些变化，一会儿接着说。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

0: 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

0: 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你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我们刚才说了，目前海外版本正在密集录制一款全新的燃油版本的三系 G50 这一代车型。那虽然说宝马对于这款燃油车它给出的信息一直是处于遮遮掩掩的状态，但是通过最近几个月流出的一些高伪装的一些谍照，我们其实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的。细节呢就藏在两台完全不同的车身比例上。虽然说 G50 啊同样采用的是新时代的设计，但是如果把它和纯电的 i3 放在一起对比，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前者啊，就是 G50 它的这个 L113 的这个区域，也就是前轮轴心到驾驶员脚踏板防火墙之间的距离，它明显呢是要比纯电版本要长得多，也要厚得多。那纯电的 i3 使用的是专门为电动车所开发的全新平台，没有了纵置发动机和传动轴，所以呢它的前悬可以什么呢，轴向压缩， A 柱呢也可以大幅度迁移来扩大座舱的空间。那然而燃油版本的 G50 它采用的是Kia 2的一个模块化架构，比如说这是一个改良版的一个架构，所以它的车头机盖下方依然是需要塞进一台纵置直列四缸甚至是直列六缸发动机，就新瓶装旧酒了，属于是这样。那同样双线并行的策略也被复制到了高性能 M 部门，你像在四电机纯电 M3 研发的同时，搭载的是S58 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下一代燃油版本 M3 G84 也在开发当中。对于那些把声浪和换挡节奏当成精神食粮的客户来说，那只要燃油版本的 M3 还在售，纯电版本的 M3 无论把马力推到何种程度，大概率还是会被打上高级电子玩具的一个标签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新世代三系的销量主力大概率还是

0: 会由燃油车型去扛。那么纯电版本的 i3 它的这个系列或许能够靠着让旅行版在欧洲俘获一部分特定群体，但在更广阔的全球主流市场当中，它很难在短时间内它达到燃油版三系的高度。其实说到底，宝马现在的传播策略它就是一场表演，把所有的聚光灯啊和技术光环它都留给纯电新时代，是为了向资本市场去证明自己拥有着领先于时代的技术转型能力。所以这套看似左右互搏的打法，我觉得可以让宝马在这一轮的新能源浪潮当中，它无形当中就拉高了它的容错率了。哎，说完了宝马，我们来看一看深蓝全新的 S07 增程版本。如果说是在三四年前，你花150,000买一辆 SUV， 最通常被问的是三件事：这个空间够不够，油耗低不低，配置值不值。哎，那辅助驾驶功能可能也会被问，但是很多时候啊，它更像是什么呢？它更像是展厅里那句好听的补充说明，是吗？油挺先进，但真正会不会天天用，那咱另说。那么现在新能源渗透率已经是奔着2/3去了，那在这个基础上，智能化配置已经不是主流价位区间的增配和锦上添花的项目了，现在是必答题了。那最近全新的深蓝 S07 增程版本正式上市啊，推出了三个大版本啊，230 MAX 加230 Ultra 和300 Ultra 这三个大版本，限时优惠价15.49到17.19。首要卖点是什么呢？首要卖点就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的 ADS Pro， 并配套智能泊车辅助、全维防碰撞系统 CAS 4.0， 还有高阶智能驾驶，正在从什么少数旗舰车的炫技项目，变成了更加主流、更加讲性价比的家用 SUV 的区间了。像城市通勤、高速、长途停车入库，已经是构成了普通人开车的日常疲劳。所谓的智能化，你如果说只能在发布会的视频里边你一镜到底，那你的价值会被大打折扣。那如果能在早晚高峰、商场地库、节假日高速路上去减轻人的紧张感，它才是真正意义上进入到了汽车的生活当中。那从硬件看，全新的深蓝 S07 增程版本的感知系统给的也是比较完整。新车采用27颗高精度的感知单元，包括1颗激光啊激光视觉雷达、3颗4D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和11个高清摄像头。那华为的乾坤的视觉啊激光视觉 Lumira 把激光雷达和摄像头做成舱内的解决方案，并没有机械运动部件，这也让 3D 的点云信息和 2D 图像信息在时空上同步啊，没有必要去融合算法进行对齐，从而提高了它融合的感知精度。这个技术名词听起来很不好理解，但是落到开车这件事情上面来说，我们会很好的体验。来进入5分钟广告，一会儿接着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但是轻松又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

来，青春滴滴一键唤醒，继续说到我们的话题。下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全新深蓝的 S07 的增程版本。那这一次增程版本的感知系统给的比较完整啊，27个高精度的感知单元，包括一颗激光视觉雷达啊，3颗4D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和11个高清摄像头啊。那华为的乾坤激光视觉 Lumira 把激光雷达和摄像头做成了舱内的集成方案，没有机械运动的部件，也让 3D 的点云信息和 2D 的图像信息可以在时空上同步啊，无需融合算法对齐，也是提高了融合的感知精度啊。刚才说到了技术名词听起来很好，很不好理解，对吧？但落到开车这件事情上，其实就是车辆它能不能更早更准的看不见啊，就看见那些不规整的风险，就比如说在暗光环境下的锥筒啊、防撞筒、纸箱、水马、三角牌。深蓝给出的说法是什么？115米开外它也能够探测。另外呢，华为乾坤智驾的 ADS Pro 啊，基于 Viva 的架构，依托云端的算力训练的里程数据和算法迭代，已经是覆盖了新车和泊车之间的体验了。那这一次的话，这套系统是具备45啊 IFLOPS 一个云端算力，还有11公里高质量训练里程数据，并且呢以每4天一次的节奏进行云端算法的迭代。对用户来说，重点是在什么？能力是否能够覆盖复杂的场景。那全新的深蓝 S07 增程版本，这台车支持城区领航辅助 CTNCA， 你像面向窄道会车、环岛通勤、施工改道、绕行变道、掉头这些城市高频难题，堵车的时候它可以在安全的前提下去观察相邻车道的这些车，并且主动的变道。那遇到人车混行的时候也能进行减速、刹车或绕行的。这些能力如果稳定，就会改变用户对于智驾的心理预期，它不再是高速上省力的按钮，也可以成为城市通勤里边压力缓冲层了。那么高速场景呢，则更容易建立信任。高速领航辅助 NCA 支持智能上下匝道啊、变道、超车、过弯、避障和道路施工的识别。那目前他们的平均接管里程已经是达到了1500公里了。这类数据其实需要放在具体的使用环境中去理解，但它至少能够说明什么？长途场景已经是成为了智驾系统最容易被用户接受的入口。很多人第一次相信辅助驾驶，往往是因为连续2-3个小时下来，你会发现身体没那么累了。确实，智驾就现在的智能辅助驾驶，尤其是上了高速之后，当你开启之后，你真会觉得开车没有那么累了。另外泊车呢也是一个被低估的一个入口了啊。这辆车我们看全新的 S07， 它支持什么？支持离车泊入、循迹倒车、自定义车位泊入的这些功能，也覆盖了一些断头路、狭窄车位啊。它还接入了20万个以上的这种合作的停车场，就驶出停车场时呢，可在中控屏幕弹出缴费二维码。这个功能看起来小，但却很符合中国用户的一个真实用车环境。地库窄，车位乱，扫码流程琐碎。当然，智驾越被普及，安全边界越要讲清楚。全新的深蓝 S07 增程版本所搭载的 CAS 4.0 全为防碰撞系统，覆盖了全时速、全方位、全目标、全天候、全场景这5个维度。那前厢的 AEB 呢，可以在4公里每小时至130公里每

每小时的这个速度范围内激活，并且应对追尾、行人横穿、对向来车这些场景，在侧向、后向防护啊碰撞的时候，它会主动的避让、开门预警，包括后方穿行制动等等等等啊，去应对一些极端但并不罕见的一些风险，包括什么防误踩加速踏板啊、驾驶员失能辅助啊。那这里必须冷静，然后再完整的辅助驾驶，然后它依然是辅助驾驶，它能降低风险，但是不能代替驾驶责任。它能扩大车辆的感知范围，但是它不能够保证所有的复杂道路都能够被完美的处理，尤其是在城区混行、施工道路、恶劣天气和极端突发场景下，用户越熟悉系统，越需要去理解它的功能边界啊。那全新的 S07 长4米750，宽1米93，高1米625，轴距2米9，另外提供五种车身颜色，搭载的是超级增程 2.0 系统，百公里亏电油耗压到了 3.8 升，并且还有 3C 的超充技术，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可以快速的回血了。 CLTC 纯电续航300公里至高1385公里的综合续航已经是足够消灭啊续航焦虑了，所以全新的深蓝 S07 增程版本的上市，表面上它是一次车型的更新，我觉得它更像是一次智能价格带的下探。华为的乾坤提供能力，深蓝提供车型和用户入口，这两者的组合到了 15.99 万起的增程 SUV 上边，真正要争夺的是什么呢？普通家庭对于下一台车应该聪明到什么程度的想象。汽车行业谈智能谈了很多年，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很朴素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让人少一点疲惫，少一点慌张，少一点在停车场里的狼狈。全新的深蓝 S07 增程版本所给出的答案，就是把高阶智驾放进更加日常的价格和场景里边。那至于这套答案能不能够成立，还得看真实的道路、长期使用和用户的口碑。因为发布会它只负责什么宣布开始，日常驾驶的这些主体人、驾驶员才负责的是打分。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分享一首歌，进入我们整点广告跳播，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

0: 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艳。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

0: 现实。
1: 1942年6月16号，经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指出军队整风是为了反对军事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高党性，以团结全军，增强战斗力，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治改数转赋能制造业提质升级，
1: 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学习教育，全面从严治党，信访物业服务管理和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王海鹏主持会议。
3: 我市红色文旅持续升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悟延安精神。
2: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提质增效的关键。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动装备制造企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通过更新生产装备、搭建数字系统、优化生产流程，不断破解传统制造瓶颈，推动企业迭代升级，为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4: 在延安石茂园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新引进的智能机器人焊接设备正平稳运行，智能化自动化的生产方式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延安石茂园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文龙：
5: 我们企业全面启动技改升级，淘汰落后老旧生产设备，分批引进数控机加工、智能焊接等高端智能化生产装备，现阶段17项目已经建成投产，我们计划年内完成本期的设备更新工作，后续稳步推进二期产线改造，配套热处理、精密检测等配套设备。
4: 在延安嘉盛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厂房改造、设备进厂、安装调试等工作有序推进，企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按下加速键。延安嘉盛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崇余：
6: 有助于突破设备老化导致的发展瓶颈，构建科研成果转化的市场竞争力，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带动行业技术与区域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油气产业链降本增效、绿色发展。
4: 为精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破解产业发展痛点难点，我市持续完善数字服务体系，创新推行政策宣讲、精准调研、诊断赋能三位一体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平台搭建、信息对接、人才培育、技术咨询、金融支持、决策指导等全方位服务，精准破解区域数字生态支撑薄弱、中小企业转型难、产业链协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推动全市企业数字化转型走深走实，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陕西省数字化转型延安促进中心负责人范小丽：
7: 系统推进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全力打造星火延安工业互联网平台与能源科技产业大脑，为延安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学习教育，全面从严治党，信访物业服务管理和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审议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五年行动方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最高领导人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延安红色资源优势，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强化革命旧址保护，传承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狠抓问题整改，细化落实整改举措，推动改彻底改到位，要强化研督指导，坚持同题共答，营造从严从紧氛围，要注重常态长效，结合实际推进制度机制建设，要坚持以学促干，全力以赴稳增长，统筹抓好安全稳定，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学习教育焕发出的热情和干劲转化为提升三扶治效，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效。会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3: 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系统谋划、综合施策，坚持依法化解、实质化解、源头化解，提升城乡建设领域信访问题化解质效，让老百姓可感可及。要穷尽问题，持续攻坚，标本兼治，提质增效，强基固本，赋能治理，不断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会议强调，要扛牢责任，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每一道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细化举措，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食品药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行为。要协同配合，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化认识，锚定目标，对外开放，压实责任抓落实，推动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这段时间我市红色文旅持续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延安，回顾峥嵘岁月，感悟延安精神，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关注。
8: 随着高考结束，和家长一起来到延安参观游学的学生明显增加。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一处处红色场馆内，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游客曹哲：
9: 非常敬佩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智慧，还有在艰苦条件下作战的勇气，觉得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去了解和传承延安精神，把他们贯彻到我们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
8: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我市还加大了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了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将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在流动的演出中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北京研学团队学生连静文：
10: 之前在历史书上看到的一些革命牺牲的伟大事迹，今天就栩栩如生的在舞台上向我们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场行走的思政课，让我切实地感受到了红色历史背后蕴含的革命精神。作为新时代学生呢，我认为我们应该拿好先辈给我们的历史交接棒，做一位对社会对国家切实有用的人。
8: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市共接待国内游客 984.50 万人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 52.51 亿元，全年预计接待游客将达5300万人次，游客总花费达440亿元，保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态势。同时，我市还将推动城区红色景点与乾坤湾、壶口瀑布等生态景区联动互补，加快实现全域旅游格局，全力打造千亿级文旅产业集群，让革命圣地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2026年，洛川县委新政府将法治进校园纳入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任务。洛川县人民检察院深耕雏凤卫士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统筹多部门构建家校涉警协同联动机制，从司法保护到全域共治，为全县未成年人筑牢法治安全屏障。来关注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11: 在洛川县丰源小学，一场由县人民检察院精心策划的模拟法庭沉浸式法治教育正在进行。学生们化身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等角色，严格遵循真实庭审流程，让法治观念在实践体验中浸润童心。洛川县丰源小学校长任俊峰：
12: 比起传统说教，这种实景体验更接地气，更具感染力，孩子们听得进、记得住、有感悟，真正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为学校法治教育普及和融入开辟了新颖高效的途径。
11: 这场模拟法庭正是洛川县人民检察院深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新普法形式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始终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精心打造雏凤卫士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设立专属卫检工作室，从司法办案、源头预防、协同共治、法治宣传四个维度发力，在司法办案中严格落实涉罪未成年人与未成年被害人双向保护原则，实现刑事案件提前介入、社会调查及合适成年人到场三个全覆盖，正在推动构建家、校、涉警协同联动机制，由检察院、公安、教育、妇联、团委等多部门共同参与，旨在形成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合力。洛川县人民检察院未检办案团队工作人员程婷婷：
13: 我们在全市率先将青少年心理学融入办案全流程，搭建检察加心理专业模式，连续5年与延安市青少年心理学会深度合作，累计投入经费17.56万元，以联合心理咨询师、司法社工为涉罪未成年人及被害青少年做心理评估、疏导、矫正等12项专业服务，量身定制教育挽救方案，开展1对1心理疏导和靶向干预30余人次，同时聚焦留守儿童、失辍学儿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重点群体，累计办理司法救助12人，发放救助金7.9万元，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11: 在源头防控方面，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健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分级干预机制，落实1号检查建议和强制报告制度，通过法律监督模型排查线索13条，针对校园安全等问题制发检查建议11件，联合多部门在全县39所中小学设立未检联系点，常态化开展安全整治、控辍保学等工作。洛川县丰源小学法治副校长贾雷：
14: 我们坚持走进校园，贴近学生实际，围绕预防校园欺凌、防范电信诈骗、禁毒防毒、预防性侵等重点内容，分学段定制专属法治课程，把法律知识融入日常，把安全提醒送到身边，引导青少年从小养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好习惯，不断提升自我保护能力，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11: 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关向生：
15: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久久为功，我们将始终坚守为民除刑、 持续深耕未成年检查工作，不断擦亮初风卫士卫健工作品牌，坚持普法护苗、办案护苗、公职护苗同步发力，健全全链条保护工作体系，以更专业的履职、更暖心的服务、更紧密的部门联动，护航未成年人健康向阳成长。
11: 深耕卫检护苗路，品牌引领皆硕果。洛川县检察院先后荣获延安市优秀青少年、维权岗青年突击队等多项集体荣誉。2026年，洛川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实现由点到面的不断升级。县委县政府将法治进校园纳入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任务清单，统筹检察院、法院、公安、教育、民政、妇联等十余个部门力量，构建起家校涉警四位一体联动机制。目前全县39所中小学实现法治副校长全覆盖，建成标准化心理咨询室23个，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控辍保学、动态监测、涉案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等配套举措同步落地。从模拟法庭的沉浸式体验到全链条的法治护航体系，洛川县正以务实行动为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守护绿水青山，盘活绿色经济，黄龙县立足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定位，通过搭建就业服务平台，开展技能培训，扶持返乡创业，开发生态公益岗等举措，持续壮大生态就业规模，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向共赢。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17: 依托生态旅游资源优势，黄龙县白马滩等乡镇常态化开展民宿管家技能培训，围绕客房管理、线上运营等实用技能，培育本土文旅从业人才，领导群众盘活闲置民居，搭上乡村旅游快车，实现家门口的就业增收。黄龙县白马滩镇民宿管家雷艳琴：
18: 在家门口学到了真本事，既能就近务工，也能自己开办农家民宿，挣钱顾家两不误。
17: 聚焦绿色产业，白马滩镇依托神域返乡创业示范基地，提供场地、孵化补贴、贷款全链条服务，重点扶持生态养殖、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以创业带动就业。黄龙县白马滩镇神域返乡创业示范基地创业者李云鹏：
19: 我们发展林下经济、生态养殖，有人说专人跟踪指导、招工查政策，都能在基地服务窗口办理。
17: 依托全县92%林草覆盖率的生态优势，黄龙县精准摸排就业困难群众，重点开发森林管护、生态保洁、绿化养护等公益性岗位。目前全县生态就业人数2.39万人，从业人员人均年增收5200元，2025年累计兑付就业创业奖补资金2995.12万元，实实在在把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祉。黄龙县人社局就业和职业能力建设股股长李超：
20: 我们以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为总抓手，做实专场招聘、技能培训、创业帮扶、公益性岗位兜底等服务，整合生态工业、林下产业、生态旅游、创业基地资源，由点及面拓宽绿色就业渠道，用心解决群众就业急难愁盼，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2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延安迎来新一轮文旅高峰。今年1至5月，我市文博系统开放单位接待游客418.0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48.47万人次。大家在沿河水畔、宝塔山下、黄土沟卯间回望那段峥嵘岁月，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
1: 我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本次考试 宝塔区共设12个考点。
3: 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四个一百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近日在西安举行。活动正式发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四个一百优秀典型名单，陕西11个典型入选。
1: 省人社厅日前发布

0: 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省正高级经济师评审工作的通知，启动本年度正高级经济师职称评审工作。此次评审范围为在陕西省范围内从事经济专业工作且在职在岗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专业技术岗位管理的事业单位，按照评聘结合的原则，申报人数和空缺岗位数按照1:1比例申报，当年能够空出的岗位可以提前使用。
1: 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通知，通知提出重点行业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大、强度高，是提高能效、压减煤炭销量、降低碳排放的重中之重。2026年起，以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9个行业为重点，利用3年时间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2028年起，结合实际事情进一步拓展实施范围，增加其他行业压茬推进，各地区可结合工作需要先行有序开展。
1: 为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0: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主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
1: 据伊朗方面15日凌晨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表示，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
0: 当地时间14号，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
1: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日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截至美东时间14日下午6时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 80.25 美元，跌幅达 5.45%。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 83.51 美元，跌幅为 4.37%。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琳，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67集，袁国良的两项任务就这么顺利的、彻底的完成了。按理来说，这绝对应该说是高兴事儿了，但他咋都高兴不起来，因为给他下达任务的子川先生已经出事好几个月了。子川先生是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因为叛徒的告密而被捕的，之后就一直在当局的监狱里关着，并且据黎明先生说，子川先生近来的身体状况很差，又坚持不肯服用狱方提供的药品，估计怕是麻烦了。
1: 无论如何要吃药呢嘛，这药又不分反动不反动。
0: 这些天袁国良简直焦虑

0: 急了。而正当他为这事儿感到焦虑的时候，一道十分蹊跷的命令下来了。6月19日下午，景山月突然召集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和沙城中学、沙城女师、随州师范三所学校的校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宣布上述几所学校即日起停止正常教学，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战备训练，期间将严格实行军事管制，所有学生必须统一在学校住宿用餐，绝对隔绝对外联系。会议一散，一支由25人组成的教导队就火速进驻了沙城中学，当即接管了包括门禁在内的几乎所有管理工作，并且利用晚饭后的活动时间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火急火燎地开始了训练。起初大家还都比较兴奋，因为好多人都猜测是要和日本人全面开战了。尽管动员大会很简单，也没具体说备什么战，只笼统来了一句推动国民革命的需要，可大家依然对自己的猜测很自信，国家机密嘛，哪能随便乱说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人就越来越感觉到不对劲儿了。既然是战备训练，为什么每天只走走队列，喊喊口号，基本上就跟平常上体育课没什么区别，从来都不涉及任何军事方面的知识呢？唯一明显的变化就是门禁的确比之前严格多了，不仅坚决禁止任何人出入，还停发了报纸，就连正常的采买也由教导队派人经手了，简直都服务到家了。可尽管如此，所有人都还配合着，毕竟灶上的伙食明显改善了，不仅白面馍馍管饱，还能顿顿见肉，够砸美气。但仅仅第三天，也就是22日晚上，大家就在一片悲怆之中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猪肉翘板粉。那天晚上，熄灯号刚刚吹过，宿舍后面的东山梁上就突然升起了一堆很大很大的篝火，而正当所有人都为此感到困惑的时候，一袭带着哭腔的愤怒的身影就伴着已经略显燥热的夏风飘来了。
1: 今夜我们在这茫茫茅屋苏浩瀚的星空下，沉痛悼念陕北现代教育的伟大奠基者和先行者刘子川先生。
0: 整个宿舍区瞬间就炸了。
1: 我说咋突然战备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一时间，喊叫声、咒骂声、嚎哭声，甚至还有打砸声，所有的声音汇聚成一片，简直都要把整座学校掀翻了。不少人已经冲出了宿舍，站在当院儿，仰头望着那堆篝火，泪流满面了。而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女生宿舍那边传来了一袭尖利的口号声：
2: 反对政治迫害，还我子川先生。
0: 教导队很快就赶过来了，并且已经开始着手强力弹压了，但杂乱的喊叫声依然很快统一了起来，几百名学生迅速向操场涌集着，还我子川先生的口号声响彻茫茫暗夜，甚至有部分学生已经开始鼓动上街游行了。

0: 混乱中，景山月也立即带着相关人士赶过来了。这景山月不愧是久经世事的老江湖，做事很懂得讲策略，一来就对着教导队的人厉声喝道：
1: 把家伙都收起来，学生娃们有点情绪很正常嘛，扛枪弄啥呢？
0: 说完就在杜校长的陪同下上到操场边的点乐台上，对着群情激愤的学生们吼起话来：
1: 娃们静一静，你们都是咱家修船的同学，给你们当个手莫麻大吧，手给你们说几句话。
0: 台下暂时安静了下来，景山月清了清嗓子：
1: 娃们你们听手说，手也是今天后上才得到自川先生去世的消息的，还专门跟圣城订正了一下，说是在里面得病去世的。是谁把先生关进监狱的？
0: 台下又一哇声地喊开了。金山月展开双臂朝下压了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继续说道：
1: 邓叟把话说完嘛，咱知道你们都得过自川先生的教导，对先生拥有很深的感情，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都很伤心，所以喊一喊闹一闹没啥。有些话本来不能说，但叟今天就说了，咱这会儿的心情其实跟你们也没啥区别，很伤心嘛。咱老晋没文化，但一贯金钟文化人，自川先生在撒城的时候咱俩真是没麻的，只要他提出的要求咱基本上都照办了。
0: 说着便指着学校的图书馆：
1: 我图书馆就是他要修的，咱当场就应下了。修嘛，不光要修还要修的美门的，不是搜吹呢，就我图书馆放到省城都打不哈嘛。修好以后咱还准备拿他的名字命名呢，但他说啥都不让，最后只好以显总理的名讳叫了个中山图书馆。
0: 说完转身看了一眼杜校长：
1: 老兄得是这情况？
0: 杜校长点头表示认可。
2: 谎言，一派谎言，既然你下午才得到消息，为什么19号就开始战备训练呢？这究竟背的是什么战？
0: 有人直接提出了疑问。
1: 娃们呀，说句实话，这次战备训练其实是咱的突发奇想，那天做哈没事，突然想到咱家秀川最近的变化，主要就是沾了跟袁国良同学锻炼身体的光了，所以咱就想着把你们都练一练，让大家都能进步。你们都是咱扇贝的秀才，你们进步了咱扇贝可就进步了，这纯粹跟自川先生的事儿没管，咱又不是我嘴鼻子挖，还能不明白自保不吃货的道理？
2: 你咋突然这么好？
0: 人群中有人大声喊道。景山月笑了笑：
1: 哇，你说这话可真把你搜的心都亏了，啥叫突然呢？搜其他不敢说，但在教育上搜敢拍着胸脯说，咱老晋真是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这撒城中学就是咱老晋技战军饷扩建的，而且咱个人也捐了2000大洋，部分老师也是咱亲自到上海平津请来的。你们拍着胸脯说咱这学校修的咋样？省城咱不敢吹，我老家关中算是富庶之地了吧，但我大的中学整连咱的叫爸爸都使不上。
0: 说完便话锋一转：
1: 当然不是说咱有多少功劳，咱做的还远远不够呢，所以就想听听大家伙的意见，包括大家对自川先生去世的一些想法，只要不是过于出格都成嘛，谁叫你娃们都是咱扇贝的秀才呢。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们就派几个代表吧，你们自个儿选，咱和杜校长在会议室等你们。

0: 代表很快就选好了，包括袁国良在内，12个班每班推举了一个。作为教务长的黎明先生也参加了座谈。待袁国良经过他身后的时候，他顺手在本子上写了个一字，又在旁边画了个圆圈。凭借他俩一年多的默契，袁国良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第一步不能破裂，以争取准备时间。不用说，座谈很是激烈，整整吵了大半夜。但最终还是在杜校长和黎先生的斡旋下达成了一致意见。当然，景山月也的确做了一定的让步。座谈会商定6月25日为子川先生举行追悼会，但仅限于学校师生参加，不登报，不设灵堂，不摆放花圈，不喊口号，指定由杜校长主持，黎先生致悼词，每个班出一个代表发言，并且悼词和发言必须事先报杜校长、教育局局长、景山月和教导队长同堂会审。第二天晚上，黎先生就以探讨主持词和悼词为掩护，把袁国良叫到办公室耳提面命了一番。6月25日上午9点，追悼会在一派哀伤中开始了。起初一切都还顺利，但等到与袁国良同班的柳明海发言的时候，风向就突然变了。他竟然一连用了几个诸如黑暗、迫害、背叛先总理、继承先生遗志等敏感词汇，并且致教导队长多次提醒于不顾。无奈之下，教导队长便带了几名士兵上台，揪住柳明海的衣领就要往台下扯。几乎同时，台下至少十几名学生冲到台前表示抗议。
1: 追悼会上动用暴力，这是对先生在天之明的最大亵渎。
0: 教导队其他士兵一看情况不妙，也赶忙前去制止，又有几十名学生冲了上去，双方很快就撕扯成一片。现场一片混乱，教导队长情急之下便准备鸣枪警告。但说来也巧，也许是因为有人上去夺枪对他造成了影响，一枪打出去竟然不偏不倚地打在了一名学生的肩膀上。这下事儿就大了，一名学生当即跑到台上喊起了口号：
1: 反对暴力，反对迫害，还我子川先生，上街。
0: 尽管杜校长、黎先生和袁国良几人一起上前制止，用最大的音量喊道：
1: 误会，误会，大家不要冲动。
0: 但几百名学生根本不听，都洪水一般朝大门口涌去，三下五除二就制服了守门的士兵，冲到了街面上，并且很快就到旁边的布号和四宝斋做好了写有反对暴力、反对迫害、还我子川先生的标语，扛着游行去了。等景山月听到枪声赶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恼羞成怒的景司令照准教导队长的脸上就是一耳光：
1: 谁让你动枪的啊？你能干个啥？
0: 那队长也很委屈，唯唯诺诺地说：
1: 那个学生代表竟然说蒋委员长背叛了先总理，我怕出乱子，刚上去制止，现场就乱了。
0: 景山月皱着眉头，略略思索了一下，随即将胳膊一甩：
1: 哼，咱算是明白了，

0: 辜百姓下手。紫川先生一介书生，何罪之有，竟遭如此迫害？黑暗，绝对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连太阳都无法照亮的黑暗。
1: 在这番激烈言辞的鼓动下，女师的学生们也被动员起来了，也扛着标语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

0: 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0: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首播，
2: 这期的大首播听到的是阿夸元少年暌违两年带来的最新单曲《猜你喜欢》，蛰伏期间团员。

原本深耕音乐、舞蹈、企划等多个领域，全新打磨，不断的精进实力。那这次作品突破了过往的风格，重拾了团体标志性的青春热血，大胆采用了流行摇滚的曲风，明快的旋律搭配动感的节奏，打造出专属于当下时代的友情之歌。那歌曲也是充满了蓬勃的能量，真诚诠释出纯粹的友谊，一同来感受少年们蜕变后的十足魅力吧。猜你喜欢。

猜你喜欢夸袁少年。22:05，欢迎打开星期二晚上的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些音乐之声。这是代班的一个晚上，我是景伟。本周本来应该是魏野当班哈，田卓是在每周三晚上出现啊。继续听到的是伊森陈奕迅《孤独患者》。

高一点，多听听歌，多开开玩笑，多跟朋友聊聊天，多跟家长撒撒娇。23:13，22:13啊！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小芳说，听你们聊了一晚上的端午美食，赶紧来聊聊我们广西的啊！广西的美食有凉粽、碱水粽、小三角肉粽。然后同样是广西的朋友，春雨就是生活说，我们这儿除了传统的糯米粽，还有黑米粽、凉粽啊，大同小异。还有就是传统节日必备的五色糯米饭，哟，你看同样的名字，我上次听到五色糯米饭是去吃那去云南的时候吃那个傣家饭，有那个五色糯米饭啊，就真的同样是好吃的，可能做法不太一样，食材用的也不太一样，但是叫法可能寓意都差不多哈。总之就是祝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吃好喝好，小酒馆的歌管够哈。北京老二说，北京的粽子两种馅儿啊，小枣的、豆沙的。小时候吃的最多的还是枣粽子，豆沙的都吃的少了。哎，真的，就是每一个角都放一个那个枣粽，是吧？镜头来自徐。

倒数来自陈绮贞，这半年你过得如何？是快乐多还是痛苦多呢？如果你的快乐比较多的话，下半年继续保持；如果你的痛苦多，那我们下半年把快乐的成分调。

玉玺响。22:20，今宵夜未眠。今宵真的很难眠，因为有太多好吃的宵夜。全英说，贵州布依族的徽粽又火出圈了哈。这个蜂糖里跟蜂糖里就是李子界的还嘛是一样啊，就是蜂糖里一样火起来了。推荐大家可以考虑尝一尝啊。苏大鹅呀说五彩糯米饭，我想起了五彩绳，都是五彩啊。南在南方说，吃杨梅的季节，家里人从老家寄了很多杨梅，吃不完，我就做了2瓶杨梅罐头，放了3天，试了一下，跟外面买的一样的适合端午哈。刚才还看到 Steve 说晚上很纠结，前面聊了蛀牙很苦，因为有可能要补牙，还会这个什么根管治疗。后面聊到端午美食，手里拿了一块桂花糯米糕，盯了半天放回柜子，要不咱们还是好好听歌。这么心酸，不是，至少你吃完了好好刷牙就行了，朋友啊。财源滚滚小马哥说，听着音乐之声已经跑了5公里，去撸串喝啤酒喽。对，我觉得就是跑的时候好好跑，运动的时候好好运动，吃饭的时候好好吃，不要吃饭的时候想着跑步，跑步的时候想着吃饭啊。只要我们坚持的足够久，所有的雨都是雷阵雨啊！刚刚的雨已经下完了，很多朋友估计都已经回到家了啊！希望你没有淋到雨哦。这首作品来自梁静茹，《偶阵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接下来这首2022年的世界杯单曲，集结了三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顶尖歌手，挑旋律一响，那极具辨识度的中东热浪瞬间就能把你包围。它有着极其鲜明的异域风情，加上直接又热烈的节拍，传递的是一种完全没有门槛的快乐，让我们的身体自然放松，跟着它的律动一起摇摆。

从抑郁的热浪里抽身，接下来我们换一种更轻盈更洒脱的华语经典律动。 Coco 李玟 This Coco 这张专辑你还记得吗？这首歌里面带着一种特别浪漫自由的度假氛围，闭上眼睛感受这些跃动的音符，享受这种在舞池中央自由呼吸的浪漫，挺好。

爱情的重量来自江美琪。22:42，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非常有能量的一首歌啊，小美自己创作。我觉得不管是爱情的、友情的，还有师生情的，它都是一种力量，希望能够带给你黑夜中一些美好的光芒啊。刚刚是李斌啊，好像上一个小时就让我说了，说想给学生们送个祝福，因为今年有学生要中考啊，祝愿我所教化学课的天津和平区某中学9年5班的同学们在2026年的天津中考中一切顺利，取得优异的成绩。祝我当班主任的8年7班的同学们在地理生物会考中取得好成绩。虽然我这个祝福呢说的轻飘飘的，但是我知道作为老师对你们的期待，包括对你们的这些祝福是远远超过我这句话的啊。你想想相处了3年是吧，有3年吧，当班主任肯定有3年。有时候老师真的是倾注了非常多的心血，在音乐当中他在汲取能量，他也把他在我们节目当中汲取到的能量给了学生朋友们啊，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份爱吧，而不是压力啊。我如果作为学生，我是有点害怕老师这么鼓励我的，但是我知道现在的同学们心态都好啊。那警委阿姨就祝你们考试顺利啊，发挥出自己水平就行啊。处女就是生活，那句话不是我原创啊，庞博微博置顶，只要跑得足够久，所有雨都是阵雨，你可以用他的签名，他这句话做签名。老 K 要吃糖说，大家说端午美食，我就默默的开个火，来个番茄牛肉汤锅。

Mama Thu to Want You, Bob Dylan。原作是 Frank Sinatra 在1951年的时候的一首爵士抒情作品，其实唱的就是爱而不得，就是对方心意已定，但是自己又带着一些执念放不下啊，这样一种心情。然后 Bob Dylan 是在2015年的时候发表了一张专辑，专门翻唱 Frank Sinatra 的老牌爵士情歌，那张专辑叫 Shadows in the Night， 所以就整张专辑它的氛围包括整个的基调啊，就是那种深夜冷调，很深情，但同时又带着一些沧桑，带着一些孤独的感觉啊。整首作品就是慢版的爵士民谣，配着一些长号还有低音贝斯，烘托出那种夜晚或者说深夜的那种孤独感啊。这是小卫奇奇怪怪的歌单当中的一首歌，我记得卫也在几年前吧，就突然之间爱上了 Bob Dylan 的很多的作品啊。我记得早安双声道那会儿还经常在宝藏歌单当中跟他分享，就是他跟我分享他听 Bob Dylan 的一些心情，虽然我已经有点忘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不是说说而已，是真的喜欢在晚上播 Bob Dylan 的歌啊。我其实这些年好像稍微播的少了，就是大概就是很多男孩子们啊，内心当中都会住着一个 Bob Dylan，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会极尽的应该怎么说，就是极尽放纵的去把很多的能量释放在他们喜欢的事情上，然后到中年的时候啊，就是开始收敛，把很多深沉的一些作品或者说深沉内敛的部分放在作品里面。30岁之后吧，可能很多人会喜欢上 Bob Dylan 后期的很多的歌，包括早期的一些呐喊式的很多往出掏的那种作品也是很喜欢的，他的这种反差包括他作品当中的文学感，他整个人的那种魅力啊，都是可能在30岁之后才能够读懂的。我是这么感觉的吧。我其实最近听音乐，特别戳心的，说实话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好像真的不像30岁之前，我反而是一个相反的过程。我30岁之前特别喜欢听那种

0: 很低沉的，甚至他能够讲在音乐当中有非常多历史地理，很多那种有故事感的那种声音，他里面说的越多的典故多的那种歌我越喜欢。然后这几年我喜欢听放松一点的，就是不喜欢听故意深沉的了，我可能是越来越活得年轻了。所以刚刚有朋友说你可别叫自己阿姨啊，从你的声音线当中听不出来是阿姨。对，我觉得就是大家轻松一点就显得年轻吧。我还是那么浮躁。海纳百川说，虽然依依不舍，但明天要早起，所以要提前跟大家说晚安，也祝大家端午安康，也希望你们都能够吃到喜欢的美食。 CNR915 说，正在做系统安装后的部署工作，很费心，当然接入网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音乐之声啦，亲切的感觉让我平静
1: 一下，开心一下愁眉。
0: 里边说我就是专门带初三啊。
1: 算算日子，
0: 熊孩子妈晚安。如果你还不准备休息，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23点见哦。我想要的感觉，张震岳。

0: 转变。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没什么，只是有些话。陈零九之前是拉拉徐佳莹，平静。23:10，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晚上好。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

有谁共鸣，来自哥哥张国荣，原曲是谷村新司的梦，这是小美重新填词，而且是根据张国荣当时的心情填词的。歌曲发表于1986年，那个时期相信很多喜欢张国荣喜欢谭咏麟的朋友可能会了解当时哥哥的状态啊，心理状态。而且在那段时间吧，哥哥也确实有很大的压力，很大的矛盾啊，后来就暂时的退出歌坛啊，专注于影视行业。那段时间可能能够了解他心事的人就是歌迷吧。我觉得很多的歌手他都会把心情隐隐的放在歌里面啊，不管是唱出来的还是说别人填词根据他的心情填词填出来的，歌迷都会很细心，都会很细致了解到他当时的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已经过了那么长时间了吧，可能对于什么谭张争霸，对于当年哥哥的隐退，太多太多的那些往事可能很多人都忘记了。我觉得更多的记住的都是那些80年代不管是谭校长还是张国荣留下的这些美好的歌，留下的都是这些经典的金曲吧。记住的都是这些好的就好。23:19，这里是今宵夜未眠，今天来带个班啊。 Terry 说居然是警委来带班了啊！我们深圳下了一整天的雨，下雨我就犯困，下午就开始睡觉，刚刚就饿醒了，上车去觅食，开收音机居然听到了警委。哎，这个我有点不理解，为什么要应该是开车上车去觅食，你是说那个开着车出去

去找东西吃是吧？我以为是车上放了好多好吃的，然后晚上不敢让家里人知道，然后偷偷的去车里吃好吃的，是这样吗？我猜得准吗？不太准的话，来反驳我啊！爱友情已经提前跟我说晚安了啊，提前祝我端午安康好啊！还有何处不相逢说，今天感觉这个魏野的歌单怎么样啊？我是第一次听，为什么会奇奇怪怪呢？晚上几点说晚安呢？我提前上来，今天我看说晚安的时间应该是在23:52左右吧，52:53左右啊，嗯。我觉得他说的奇奇怪怪的歌单就是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排歌的逻辑，就是比较随性吧，想到哪儿是哪儿，我是这么猜的，其实也不奇怪啊。小叶子说收工之后自以为感觉很轻松，实则要抢车位，还有各种明天要准备的事儿，包括晚上的应酬啊，最近真的是累得不行，早早回家听警委代班，很惬意的休息，刚才听着听着竟然睡着了，醒过来来说声晚安吧，以免待会儿听着听着又睡着啊。对，我觉得有时候就随心所欲吧，困了就休息，渴了就喝水，饿了就吃饭，就高高兴兴的，这就是不拧巴的状态吧。嗯，秋天的风，坚持听到最后，舞台是你的，什么？对，这个世界都是你的啊啊！继续听歌。还看到共同度过也跟我说晚安了。好，朋友们，你们可以随时的来祝我端午安康啊！对，你们都可以吃到好吃的美食的。嗯。风风雨雨来时路说今天一定要祝警委快乐，外出旅行要开心。好，我说晚安是跟那些跟我说晚安的朋友说晚安啊，但是我们节目是在24点的时候结束，你们可以随时的过来跟我说拜拜。嗯，其实我在刚刚看到这个留言没好意思念，因为我觉得有点可怕啊。燕子他说啊，算了，那就不念了，错过了就错过了。确实有很多朋友这个留言我没来得及看啊，就是太多了，或者说当时就是在讲一个事儿的时候，一下子这个时间就过了，就没来得及回看之前的留言，一篇一篇的啊。对，如果没有念到大家的留言，可以再发一遍，如果你觉得很重要的话，里边其实就发了两遍还是三遍啊，就提醒我。我有时候这个就是做电台节目，有时候就是这种直线型的，或者说是线性的思维吧，就一直往前走，有时候就会忘啊，嗯。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前奏一响，是不是为你打 call 的男孩就可以欢呼了？

美图来自刘力扬。这首歌也是他在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当中，算是他自己解压的一首歌吧。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好像这首歌送给他的好朋友乔任梁啊。然后刚刚有地球上的歌声说，从小到大我对重金属还有失真吉他一听就会浑身的细胞都动起来，流行歌当然也好听。你是不是说刚刚这首歌？还有对，你问这首歌叫什么啊？刘力扬旅途。趁人少问我个问题的大鹅说，今年音乐魔方是不是不转了啊？固定在晚上吗？跟味道，这不好说啊，朋友。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这一个月内应该不会变吧。但我觉得下半年，或者说很多事情你都很难说一成不变。今年我也不知道，很多时候我没办法做太长的工作计划，我只能说下个月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选题，然后你说有什么样的改变吧，我也不确定。就像我现在突然之间还要做一些这个图文的一些内容啊，就大家看我微博上面转发的啊，这都是我写的，大家多多点赞转发啊，帮我积累点数据，也算是我的成绩呢。所以这很多事情呢，就走一步看一步，我们走着瞧啊。对，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改变，但是具体是什么时候如何改变我也不确定啊。风雨来时路说，景伟，你这周本来是休息嘛，要为也上节目，你下次见面我们又要等下周一了。对，而且这周大家好像也上4天班，是不是你们星期五就正式放假了，所以应该此刻已经到了星期二啊，倒数了开始。对，节前总是会比较浮躁，容易犯错。琼音说，下午去保密处处理了一下那天丢硬盘的硬盘的事情哈，我的硬盘被收走了，检讨也写了，教训也吸取了。广之说的对，工作不会，可是道歉我会呀。哎呀，也是因为工作当中疏忽了嘛。是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多多少少都会，不可能时时刻刻都那么紧绷，犯点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可以真诚一点向组织道歉嘛，对吧？原谅自己，对，原谅自己，下次不要再犯了啊。看到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我周日过生日，但是你不在，想听你说一声阿拉丁神灯祝我生日快乐。你说就行啊。那就祝你这周日生日快乐。周日的事情是应该周日再说，那我就星期一再回一下。我就说那个倒回去，时间倒带。对，每天都会成为特别的日子啊，只要你这一天心情好，每一天都值得被记住。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是来自刘若英《半路》，23:37。重复回忆，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景伟。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千里之外，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6年9月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中。周杰伦早在2005年筹备专辑时，就已经萌生了与费玉清合作的想法。他曾表示，想邀请费玉清合作的原因是希望一同创造中国风合唱的反差效果，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去讲同一个故事。费玉清进录音室前就已经将整首歌练得相当熟练，进棚沟通之后，短短2个小时便录完了全曲。这次合作在当时华语乐坛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一边是新时代新风格的流行乐弄潮儿，一边是以传统唱腔屹立歌坛几十年的唱将，两人在同一首作品里高歌，既是风格的碰撞，也是几代听众记忆的汇聚。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给你看，来自佛跳墙硬摇滚质感搭配金属的气质啊！我天哪，在23:52这个时间介绍给你听，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很嗨，就像我今天晚上跟你们一起听歌的感觉吧。就是没想到这是一个星期二，我就觉得像是加场啊，演唱会加场。对，我昨天休息了一天，然后虽然休息的这一天我也在干活吧，从早上醒来一直就没闲着，到今天一大中午出去看牙，回来开会，开完会又上节目，我觉得好像一气呵成，就没有任何累的时刻。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今天就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返场，而这种给别人代班我是非常轻松快乐自在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反正不是我排的单，反正这是给代班啊，就是我心里会松弛很多，所以跟大家聊天我也非常的愉快啊。对，谢谢大家这5个小时，5个小时的陪伴啊，朋友们，酣畅淋漓，谢谢大家。可能就像外面的雨吧，虽然我不知道外面的雨有下得有多大，因为下雨的时候我在屋里，我甚至都不知道外面下了很大的雨，因为看到很多朋友上来说，哎呀，外面在下雨啊，朋友，啊，你要注意安全。后来我说，哎，我好像12点下班，可能已经停了。包括刚才我们导播老师下班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啊，他开开心心的回家了。我觉得我稍后应该也是吧。也希望大家，可能这段时间你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工作上的麻烦，因为一年的中间嘛，下半年要开启了，不知道你的业绩如何，领导有没有为难你，然后同事相处的合不和谐，各种琐事儿，家里面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没有关系啊，因为时间总在往前走，走一走这事儿就顺了，走一走就好了。我觉得不光是说你们，也是跟我自己说吧，对，所以假期要好好吃，好好享受每一口美食，好好享受每一首好歌，好好享受每一个我们能够在一起听歌的夜晚吧。对，我每次都是这样跟你们说的啊。求你就是生活说牙齿依然给力，不能辜负美食，吃嘛嘛香。对，准备去天津玩一趟，但是我对天津的美食最期待的应该还是碳水类的吧。海鲜应该也还行，但是我不知道会怎样吧，我到时候再说吧。我觉得没有带预期的去旅行会更开心一点。好吧，来说晚安了，朋友们，我就按照这个顺序了。吕呵呵最早看到的，风雨来时路，这昵称没法起了，欣欣扁头头扁四。

我年华一只猫的旅行里边，宠你就是生活铁臂，哎，铜枪铁臂阿童木，洋洋自得洋，啊，风雨来是路，大鹅青青柿子何处不相逢，天上的歌声，请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傻吧傻吧，嗯，晨曦，努力做自己，洋自得洋，曲荣音，秋天的风，嗯，还有大宝，叫你一声没法起了，逆风的蔷薇，地球上的歌声，朋友们晚安。嗯，小猫西西晚安。晨光1120，你说还有18分钟就是宝贝女儿的生日啊？我刚才看成了18岁，那就5分钟之后吧。这是在23:40的时候发的啊。中考如愿，嗯，好。还有德贤饮茶晨晚，这个端午安康晚安 ，Thomas JP 晚安，小雪晚安，还有没有？实在人在贵阳晚安，艾轩儿晚安，散弹枪晚安，还有没有没念到的？老 K 要吃糖晚安，大男孩晚安，海棠飘飘晚安，都念过了吧？我觉得好像差不多了，没念到的估计也要睡觉了啊，都早就已经睡了，跟我说晚安。Nicholas 晚安，好了，那我们就如果想联络的话，微博上联络吧。王字旁的景，火字旁的伟，谢谢大家的收听，好梦啊，朋友们。本周祝你每一天都有快乐的时刻。如果下次我们能在星期一见面的话，那我们就星期一见喽。这是佳佳的一首翻唱作品《初恋的地方》。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1: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给发，带你。

0: 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来，
0: 今天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听到 Goals 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一首为欢呼和胜利量身定做的作品。它的旋律和鼓点里自带一种赛场上几万人一起沸腾的宏大空间感，不需要收敛，不需要安静，让我们默默地把音量调大，把积攒在身体里的情绪和能量暂时释放出来。 Goals

0: 首2022年的世界杯的原声单曲，带着沙漠的热风扑面而来。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今天最后，我们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强劲节奏来完美收尾。Live it up 里面有拉美风情的炸裂释放，再加上 Colors 里面对世界多元色彩的赞美，这是一场属于全人类的盛大派对。世界杯留下的是这种永远沸腾的能量，把这份力量带进你每天的生活里吧。如果你感觉有点虚弱或者有点丧气的话呢，不如先听听歌看看，嘴角先笑起来，微笑自然会流淌。 Hands up， 双手再次借给我，拯救不愉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我帮他用埋心灵冠军陪着一世人眼睛不需要未在后。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都是等风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暖暖由李卓雄作词，人工卫星谱曲，洪静瑶编曲，收录于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亲亲》。人工卫星是韦国元与郑雅云组成的音乐创作组合，他们以这个组合名称创作了多首流行歌曲，尤其在华语流行乐坛和儿童音乐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说到这首歌的旋律，有一个有趣的来源，创作者从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鳟鱼》中截取了一段旋律，将其改编后放进了《暖暖》的前奏、间奏和尾奏，让这首流行歌在编曲层面与古典名作间产生了直接呼应。这一选择并非偶然，鳟鱼本身明朗流动的气质被保留在暖暖的音乐氛围里，成为这首歌最底层的情感底色之一。歌名则取自台湾基隆的暖暖火车站， MV 也到当地及临近的暖暖国小教室取景拍摄，让歌曲的暖意在真实场景中落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暖暖》。

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京剧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健。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3。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5年6月17号，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主祭，并献挽词“死难烈士万岁”。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科技赋能让红色文化热起来。
3: 王海鹏在高新区调研时强调，勇于担当作为，深化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争当全市创新发展的先导区、聚集区、示范区。
4: 跨越山水的奔赴，苏陕协作30载，教育薪火相传，
5: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革命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是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市通过业态优化、资源盘活、数字赋能，多措并举，推动革命文物成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力量。本台记者常改报道。
6: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为更好弘扬和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以伟大长征胜利丰碑为主题，通过2000平方米的全新展陈空间，运用前沿科技手段，全景式展现长征波澜壮阔的历程，成为弘扬长征精神的红色地标。讲解员白彩玲告诉记者，
1: 相比较之前的馆，展馆图片由原来的210张增加到635张，讲解词由原来的22000字增加到现在的65000字，文物、油画等数量更加丰富，展板内容更加充实，特别是切尾巴战斗沉浸式演绎场景，让观众更有代入感。同时，我们全新开放了长征 K5 体验馆与 VR 体验馆。长征 K5 体验馆以全景环绕沉浸式剧目，让您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VR 体验馆以前沿科技解锁强国新视角，带您触摸今日中国的强国底气。
0: 吴起县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领导全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出发点。改造后的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用英勇悲壮的长征、红军长征落脚点、长征胜利到吴起、开创革命新局面、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五个单元，深刻讲述了中央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胜利落脚吴起，以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大本营，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壮阔历程。游客姚丽
2: 参观完这个纪念馆，感触还是挺深的，感觉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0: 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馆长李树国，
3: 我们讲发挥好教育基地作用，让更多参观者得到教育，让长征精神在吴起这块红色土地上绽放光彩，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我们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要深挖红色资源，让教育有深度；二是加强宣教队伍建设，让教育有温度；三是要加大宣传，让教育有广度。
0: 同样，甘泉县也深挖当地红色资源，通过展陈优化、场景改造、全域管护等多项举措，让红色旧址焕发新生，推动红色文物保护利用再上新台阶。甘泉长征历史步道哥劳驿站管理员吴宝强：
4: 现在的长征历史步道可不只是看看展板了，走在路上就能真切体会当年的故事。我们布上了不少历史细节，摆上石网，还原当年行军的样子，内容更实在，故事也更生动，让大家一边走一边看，好好感受长征军容。
0: 长征历史步道建设是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国家级重点工程，在全国红色文化传承、革命文物保护、红色文旅融合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甘泉段全长65公里，通过一线、两河、多节点串联起沿线革命遗迹与服务节点，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阵地，提升红色教育体验感。甘泉县文保中心讲解员白媛媛：
5: 持续打磨讲解内容，丰富历史细节，优化讲解体系，依托升级后的红色场馆与长征步道，我们把厚重的长征史实、鲜活的革命故事通俗化、场景化呈现，接顾大众参观与青少年研学需求，通过讲好本土红色故事，传递长征精神，让革命文物可看可感可学，切实发挥红色地标传承文脉的积极作用。
0: 甘泉县文保中心副主任常强：
6: 我们坚持保护第一、活化利用的原则，以下村毛泽东旧居、雪地讲话旧址为标杆，以点带面，推动全县革命文物系统化保护、标准化展陈、常态化利用。近年来累计争取2000多万保护修缮革命旧址13处，陈列布展9处，持续推动红色资源与研学教育、乡村旅

0: 旅游、文化传承深度融合，真正让革命文物活起来，红色文化热起来。持续擦亮甘泉长征红色名片，助力全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高质量发展。
1: 保护是基础，活化是关键。据统计，延安分布着445处革命旧址、19座革命类纪念馆，馆藏革命文物 4.3 万件。如今，延安通过科技赋能，让越来越多静态的革命文物又有了新的呈现方式。延安保育院、再回延安、红袖延安延安等剧目，通过声光电技术，让游客在沉浸式观演中触摸红色历史，同时把延安带回家、宝蛋蛋等越来越多以延安精神为主题的文创新品也陆续推出，让红色记忆融入日常生活中。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高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勇于担当作为，深化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争当全市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先导区、聚集区、示范区。
4: 王海鹏来到彩虹新能源有限公司调研稳增长和安全生产工作，勉励企业要紧盯市场需求，坚定走高端化多元化路子，在确保安全和环保的前提下，努力为全市稳增长多做贡献。高新区要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应享尽享助企纾困政策，不断提升抵市场风险能力。在延安卷烟厂，王海鹏详细了解企业发展严格和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等工作，叮嘱企业要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加快推进挖潜贴质增效各项工作，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更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无锡延安智算中心，王海鹏听取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和数据产业发展等工作，强调要加强与新区云计算数据中心协同联动，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加快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相互赋能。
3: 王海鹏还来到高新区规划展馆，详细了解规划建设、产业布局等工作。他指出，高新区是延安制造业发展的主战场，工业稳增长的主力军，要抢抓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围绕7+25产业链群，着力做优创新生态、产业生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要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持续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用市场化的思维和方式统筹全市开发区工业园区资源，多措并举盘活存量，做优增量，不断激发创造活力和内生动力。要加强党对开发区建设的领导，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优化正向激励机制，营造良好干事创业氛围。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会见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肖达一行。郭柱国对肖达一行来延开展合作交流表示欢迎，感谢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长期以来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全力推进一元四区建设，希望同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在7+25现代产业链群建设、乡村振兴、三资盘活、金融服务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丰富合作场景，携手推动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0: 建设。
1: 肖达表示，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精准对接延安市“十五五”发展总体布局，再以制定支持延安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十六条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推动金融资源与延安重点产业、重大项目深度融合，积极助力延安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齐索峰参加会见，并代表市政府与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0: 昨天，我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视频调组会，传达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要求，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高建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1: 高建华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对端午节假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全力抓好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加强危化品领域安全防范，强化城乡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文旅市场安全管理水平，严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同时要认真做好值班值守、应急救援处置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准备工作，以时时事事处处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各项工作。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洛川县搭建县政村三级智慧物流体系，整合快递资源，畅通消费品下乡、农产品出村双向流通通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3: 在洛川县邮政分公司中心街营业部，智能无人投递车每天都满负荷运行，四条县乡运行线路上不仅做到了急件随到随转，快件也能在夜间常态化转运，整体分拣时效提前了8小时。洛川县邮政分公司中心街营业部揽收部负责人赵磊：
4: 今年智能无人投递车投用后，已在县乡邮路安全运营超4万公里，转运邮件20万件，真正实现了靠科技赋能邮政物流转运。
3: 为方便群众，洛川县邮政分公司还在全县建成首个无人揽投驿站，实现24小时自助寄取件，洛川县群众实际成。
5: 楼下邮政无人驿站太方便了，下班再晚都能随时取货，不用等快递员，不用跑太远的路，真是太贴心了又省心了。
3: 同时，洛川县创新防护加提速加质管鲜果基地模式，依托冷链运输专业保鲜包装盒全国直发专线，实现洛川苹果72小时通达全国，运输损耗率低于1%，为果农和电商降低近20%运营成本。洛川县某苹果销售企业物流主管任娟：
6: 现在物流全程托管，手机可以实时查货，鲜果运输比较快，损耗低，为我们苹果外销拓展市场提供了坚实保障。
3: 目前洛川县已形成邮政主导、多企协同、城乡贯通的智慧物流体系，建成12个镇级、105个村级服务点，实现镇村物流服务全覆盖，物流产业已成为数字惠民、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洛川县邮政分公司总经理秦强：
5: 持续优化无人配送、无人驿站、末端配送等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畅通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渠道，助力洛川苹果走出家门，走向全国，聚力打造县域智慧物流示范标杆，以专业的邮政服务惠民生、新产业，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7: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一段跨越千里的山海情缘，延续30年。

0: 教育接力。1996年在媒体牵线下开启了无锡与延安长达30年的教育守望，一束微弱的星火自此在黄土地上生根燎原。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去聆听这段跨越千里的帮扶佳话。
1: 1996年，一次媒体报道，一场媒体搭桥，为无锡与延安牵起了山海协作的纽带。当年25岁的延安乡村教师及延安，也因此获得了赴无锡市玉红小学研修一个学期的宝贵机会。延安市新兴小学校长及延安，
2: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特别激动，也特别珍惜。通过无锡的媒体牵线，玉红小学的接纳，对我来说就像大山里遇到了第一束阳光，看到了我未来的改变的一个希望。
1: 无锡完善的硬件、先进的理念、多元的教学模式，不仅拓宽了及延安的教育视野，更坚定了他扎根乡土、革新育人的初心。
2: 到那边去以后，不仅仅看到人家的先进的教育硬件条件，更主要是人家的教育方法非常的先进，我也非常震撼，非常心动，想起了咱们大山的孩子冒着风雨走着山路上学这个情景，我也就暗暗下定决心，回来以后把那边的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带回来，改变家乡的教育面貌。
1: 30年来，及延安不忘初心，始终践行返乡兴教的誓言。他从一名普通乡村教师成长为办学人，先后创办延安新兴小学、新兴双语实业学校两所民办学校，为山区孩子搭建起优质的教学平台。
2: 30年前，我是山里的普通老师，靠着帮扶去无锡学习，使别人照亮了我。30年过去了，我一直在黄土高原潜心与教学。当年无锡那边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给了我启发，我一直记在心里。我就想着把学到的东西都用在教学上，用在孩子的教育教学管理上，让他们多一条出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下去，说实在的，我也挺知足的。这份跨越山海的教育情怀，一届一届的毕业生就是我最好的见证。
1: 及延安30年的坚守是苏陕教育协作中最温暖的民间缩影。从早期无锡民间爱心帮扶，到政府东西部对口协作，延安无锡枣园中学、延安无锡实业学校等学校的现代化教学楼拔地而起，无锡支教教师的教案里写满传承，当地教育者的坚守中藏着感恩。如今无锡与延安已有51所学校结对，累计选派了300多名涵盖语文、数学、英语、音乐、体育等各科优秀教师奔赴延安支教。今年更深化开展组团式教育帮扶，两地整合资源，共建红色教育互动研学平台，延安精神也滋养着无锡教育。年复一年，支教接力从未间断，感人教育协作故事不断续写着。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我市多地开展水库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立足辖区水库工程运行和在建项目督汛实际，模拟极端汛情处置全流程，锤炼防汛抢险实战本领。
0: 6月15日，国航延安成都航线顺利完成首航。本次新开通的延安成都航线由国产 C909 机型直飞，单机可提供90个座位，每周暂执行4班，班期为每周1、3、5日，8月份之后计划每日一班。
4: 截至6月15号，我省下收进度已超80%，其中收获小麦 1123.01 万亩，占应收面积的 79.19%， 收获油菜 274.42 万亩，占应收面积的 97.21%， 关中主产区小麦收获进入尾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进度。6月15号单日收获小麦超过90万亩，下播粮食822.18万亩，占预播面积的 74.74%。
0: 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昨天8时39

0: 分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开往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新建正线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当前全国小麦下收工作经过半个多月的梯次推进与集中提速攻坚已近尾声，夏粮丰收大局基本确定。据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截至6月15号17时的调度数据，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04 亿亩，收获进度达 89.48%。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 11.7%， 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
1: 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体示，明确六大合规责任，其中明确要清理不合理捆绑条款，推动规则公开透明，不得将比价、跟价、运险费等与促销活动绑定，严格落实七日无理由退货、三包服务。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5: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6: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7: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的7:31，一起锁定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了解完天气，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 1.08 公里，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410米，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154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210国道拥堵423米。继续关注到的是光华路由东向西，从平安巷至杜甫川北路拥堵421米。最后关注到的是双雍大道由东向西，从都市里铺路至永康路拥堵203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来分享到的今天第一首早安金曲，来自林俊杰《金沙期待爱》。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北京时间的7:45，一起留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继续刷新一下最新的时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 1.45 公里，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广通路拥堵384米。再来看到的是桥沟路由北向南从长青路至东十里铺路拥堵387米，长征南路由北向东拥堵698米。

一首来自飞轮海《心窝》，送给此刻出发路上的各位。

孩子的安全感来源于父母这三点：情感的偏爱。父母的偏爱不是无底线的纵容，而是有理有据的支持和温柔有度的守护。生活中不难发现，有的孩子胆小懦弱，有需求不敢表达，而有安全感的孩子往往自信开朗，即使犯错也不自怯。这份自信离不开家庭氛围的熏陶，更离不开父母的相爱以及对孩子的偏爱。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庭角色不错位不缺失，亲子关系不颠倒不越位。看见孩子的本真，尊重孩子的天性，因爱而爱，不附加任何条件，日复一日的守护滋养，让孩子心生温暖，从而产生自我认可，这正是孩子安全感的重要源泉。情绪的接纳，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不会无端压抑孩子的情绪，而是在孩子情绪来临时看见孩子，接纳孩子，这既是陪伴也是引导。心理学上说，身体会记住所有的情绪和不安，被温柔接住，内心才会安稳。父母对孩子情绪的接纳，就是用言行告诉孩子，别怕，任何情绪都不羞耻。当然，真正有安全感的孩子往往不会无端叛逆闹情绪吸引父母的注意，而是在父母的守护与看见中释放天性，塑造心性。所有的情绪困扰本质上都离不开安全感的缺失，而情绪的接纳不是溺爱，而是允许。允许孩子的不完美，允许孩子做自己，并不影响彼此爱的互动表达。情理的包容，心地宽厚懂得包容的父母，待人温和安稳，不会用长辈身份去压制孩子，也不用自己的经验框住孩子的童年。这份温柔包容体现在愿意倾听孩子内心的想法，欣赏孩子本真的表达，耐心对待孩子探索与无助的时刻，懂得换位思考，尊重孩子的小世界，守住相处的边界，用心守护成长。家人彼此珍惜，相处知冷暖，是父母成熟的修养，也能抚平孩子成长的忐忑不安。让孩子有安心依靠的港湾，心里有爱，情绪平和，待人包容，就是孩子一生最好的教养与底气。父母温柔安稳，孩子内心就笃定柔软，慢慢长成自信、善良、向阳而行的模样。

北京时间的7:53，稍后是一小段的广告跳播时段，整点我们即将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往事知多少，我们稍后见。

0: 预备。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喽跟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多少？
4: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针对美方宣布查封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国防部16号回应，所谓中国间谍威胁完全是捕风捉影，用别有用心的捏造。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埃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今天早上的6点，挪威将在世界杯小组赛中对阵伊拉克，哈兰德将迎来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秀。今天上午9点，G 组第一轮，卫冕冠军阿根廷将迎战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也将迎来代表阿根廷国家队的第200场正式比赛。今天中午12点，奥地利对阵约旦，这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则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首秀。当地时间15号晚，伊朗国家队主教练表示，伊朗队第一场比赛后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从今天开始，央视新闻将推出行走美加墨系列直播节目，陪您一起走进美加墨三国，享受绿茵激情，记录赛场内外难忘。